0: 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1: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于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孟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

0: 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

0: 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2: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3: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2: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4: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2: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5: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2: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6: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诸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2: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3: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3: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丰富。这里的新闻有价值。OK 了，好听好玩好用的出行资讯打包完毕。这里是你爱车你爱的节目，领先早高峰。

0: 级凉爽的一天向各位问候，早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6 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杨洋。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橙子。
0: 好，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么凉爽的天气一同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也同样的，虽然说是凉爽的天气，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要多多的保护自己。首先外套今天早晚间应该是不可少的了。
1: 对，有一点微凉啊。
0: 对，是，而且昨天晚上的温度，看我手机上的这个天气指数来说的话，是达到了十几度的一个状态，
1: 18-19度。
0: 对对对，然后呢，它晚上的这个风力，开了窗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跟空调一样
1: 的，
0: 可舒服了。
1: 嗯，
0: 省一晚上空调电呢，真的是。
1: 对，随着现在的这样一个略有的降温的动作，所以大家可以在晚上不用太过多的开空调了。
0: 对，天气非常的凉快啊，希望大家都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如果说体质较差的话，建议各位还是要把自己保护好，保暖好。早晚温差较大，建议各位多加一件外套在车上或者是随身携带就可以了。
1: 没错，带一件薄外套放在车上之后呢，这个早晚凉的时候还是给它披上，谨防早晚的生病着凉感冒。
0: 是的，那这么凉爽的天气，希望大家都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考一考你。
1: 哈，今天是一个普通的周三。
0: 今天是一个普通的周三。
1: 对，
0: 对你来说是一个普通的周三，
1: 对你来说是一个特殊的七夕。
0: 对啊，
1: 好
0: 多特殊的日子，七月初七，七夕，乞巧节来了。
1: 哦，
0: 在这一天牛郎和织女要相会了。
1: 嗯，
0: 然后单身的姑娘们要在月亮下祈求自己有一双巧手了。
1: 好，
0: 怎样？
1: 你继续介绍，因为确实我对七夕的了解并不多啊。
0: 不过每年都不过。
1: 不过
0: 为什么？可以采访一下吗？
1: 天天都是七夕
0: 哦。就是
1: 没有特地的把这一天看得很重，
0: 就是日子过得好了，就是生日可以每天都过，七夕也可以。
1: 当然，
0: 哇，好幸福呀！能不能带带我？
1: 七夕快乐，两位小公举啊，是大师兄说的，还有、
0: 啊、感谢大师兄。
1: 对，诗词趁年华说两位主持人各自七夕快乐，
0: 感谢大家。今天呢，也是一个表达爱意的时刻啊。如果说你这个。正处于这个恋爱早期，恋爱中期，就还没有踏入结婚这一步呢，就是好好过一下这个节日。
1: 怎么过呢？他都没有踏入结婚这一步。
0: 踏入结婚了，就像我们俩一样了，每天都可以过。
1: 你是说他有伴侣的话，就是珍惜一下这样的？
0: 对啊，有伴侣的话，我相信没有人会在一年当中只有这么一个情人节不过的吧。

0: 嗯，你过呢？
1: 我结了婚了，结了婚的人了以后，就像你刚刚说的，每天都可以过。
0: 你今天是怎么过的？
1: 但是谈今天还没开始呢。
0: 不应该从凌晨十二点你这儿就开始了吗？
1: 凌晨十二，我妹妹在十二点之前就已经入睡了。
0: 哦，睡觉这么早呢？
1: 对，太困了。
0: 所以现在是每天
1: 早睡早起，有一个好习惯。对，
0: 嗯，十一点半能睡着吗？
1: 十一点，甚至是十一点就睡着了。
0: 真的？那你几点上床啊？
1: 十点。
0: 哦，
1: 怎么样？作息规律吧？
0: 每天都这样吗？
1: 身体健康吧？
0: 你下周二应该没办法这样吧？
1: 不是有一位新的主播了吗？他可以接替我的位置了吧？
0: 是谁？
1: 是你中午的那个？
0: 没有，他不上晚间。
1: 他上？
0: 他近段时间不会上的。
1: Why？
0: 因为人家一天两个啊。
1: 两个？
0: 对，他还有克拉玛依新闻的工作。
1: 妹妹有三个。
0: 你也只是短暂的，好像三个、
1: 啊。他也只是短暂的，一周一次可以吗？
0: 不是，他是未来都是这两个，你没事吧？你是未来只是回归，只有你的早高峰，太可爱了。
1: 啊、
0: 这就是你早睡，你不是说你有三个吗？他未来就比如说即日起到年底，他每天都是两个打底，
1: 嗯，
0: 但是你只会有一个，
1: 我只会有一个，那晚上不算？
0: 那不是只有周二吗？人家周一到周五，你真是，哎呦我天哪！你早睡给你睡脑浆睡没了了
1: 啊？
0: 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吗？
1: 我听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0: 你说你
1: 都没有了
0: 啊？你说他上晚间节目啊？
1: 啊，对，
0: 你先带带周帅吧，马博得暂且等一等，
1: 那还得等上个把月，年轻人真是不好带。
0: 所以你偶尔还是某一周可能会要十一点多稍微晚睡一丢丢。
1: 那是的。
0: 但是其实对你而言的话，应该是秒睡型的选手吧？
1: 嗯，不，我只要错过了那个想睡的时间点，就不一样，
0: 就睡不着了。
1: 对，
0: 哦，怎么睡不着？
1: 就生物钟就卡在那儿了。
0: 就比如说你要是十二点躺下，你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就是你闭，就是你很困，但是你闭上眼你就想睡，也不玩手机。然后你眼睛
0: 可是只晚半个多小时哎。如果说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节目回去的话
1: 是这样的，
0: 也睡不着，
1: 睡不着。我一定会在上，就是超过那个时间点的话，就很难入睡，可以这么说。
0: 啊，就是比较难入睡，玩会手机也就睡了，
1: 玩会手机更睡不着了
0: 啊。
1: 我是
0: 不能玩手机，
1: 对，我是坚决不能碰手机的那一类人。
0: 哦，就越玩越刷视频，越看越兴奋，可能是。
1: 是的。
0: 啊，这个拿铁说，洋洋笨笨嘟，还是橙子聪聪明明嘟？我的天哪！可以，
1: 聪聪明明啊，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叠叠词，
0: 一个可爱的形容词。不是，杨洋不是笨笨嘟，杨洋是笨啊，那真的就是智商问题。杨洋呢还透着可爱，所以杨洋是傻傻嘟，
1: 喜欢用这样的叠词是吧？
0: 不是，他不是刚好说笨笨嘟，我就配合他吗？
1: 以后要叫橙子叫橙橙子，这样子。
0: 杨洋子，你是、啊、
1: 更显可爱。
0: 般若心莲说杨洋没有哎，他就是纯爱睡觉。杨洋确实是一个不熬夜的孩子。
1: 嗯，对，从上了早间以来，我就不熬夜了，
0: 多好。
1: 因为熬的话，会对我今天早上的影响会很大，就是我
0: 就会像我现在这样一直打哈欠、
1: 说梦话，就是。
0: 啊，
1: 上的节目
0: 应该睡挺晚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早上也在说梦话。
1: 现在是吗？
0: 你跟我的两天就会说梦话，
1: 只要看到你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多好，
0: 就是很神奇，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小高说，姑姑要给我什么礼物？
1: 姑姑要发礼物吗？哦，对，姑姑是要给你礼物的。你私信了吗？你私信了吗？我再次问你一下，你私信了吗？
0: 私信你就会有礼物啊？
1: 不是，他要私信早高峰节目的账号，然后要给他返礼物。是在快乐吧中了一个奖，快乐吧奖品没有了，我说早高峰垫一个
0: 啊。快乐吧奖品没有了啊？
1: 就是送完了，就是一天五个，比如说五个送完了、第六个我来送。
0: 哦，所以一天送五个是固定的，为什么你会送出第六个？
1: 因为那天玩游戏上头了。
0: 哦，哪天？昨天？
1: 前天？第一天和石峰哥哥搭的时候，
0: 周一
1: 就跟他搭了。
0: 昨天是和谁？
1: 石峰哥哥。
0: 啊，那乐峰哥哥呢？
1: 乐峰哥哥偏头痛。乐峰哥哥身体抱恙，
0: 公公偏头痛。你听过这首歌吗？
1: 听过。
0: 嗯，还挺嗨的，挺好听的。
1: 铁铁说橙子困困嘟，但还是美美嘟。

0: 滴哈的呢，没有，今天甚至啊肩颈痛、哎、
1: 今天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一天，今天要跟他一起过节是吧？他嘴这么甜，
0: 我十点钟就下节目了，
1: 赶去啊！
0: 九点四十我也差不多就得走了，
1: 赶去啊！
0: 我跟铁铁的七夕早餐、哦，别人都是七夕晚宴，我们是七夕早餐，
1: 必须要在上班的时候去吃是吧？
0: 嗯，对他而言还没上班，对我而言的话，但我得跟着他的时间走。
1: 那我也得跟着他的时间走，就是我也没吃早饭、哦、我得去蹭一下。对，
0: 那不行，他说了三个人的时间他拥挤啊、哦、你问他了啦，他会等一下九点四十在楼下接我，我就上去了。
1: 嗯，
0: 就等会九点半放歌的时候，如果
1: 那我现在就给门卫大哥打个电话。
0: 嗯，
1: 这个车牌不让进啊，
0: 不是
1: 必须得亲自走哦，这样的。
0: 对，我就不走门口，
1: 咱单位没有停机坪、啊、
0: 就在咱们楼顶。
1: 哦，顶楼啊，
0: 从来没坐过啊。
1: 没有，哎呦，这享受的
0: 多混一混呢、
1: 啊、
0: 妹妹。
1: 哎呀，没体验过啊。
0: 然后刚才好像还有一个信息，
1: 是
0: 新疆的唯美念了吗？他说他跟我们在说早上好呢。
1: 早上好，新疆的唯美。
0: 对，那欢迎大家除了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打卡报个到，同时呢也可以来播播路况。
1: 嗯，
0: 现在时间走到了这个九点十三分，各大路段的通行状况如何，桥面的通行状况如何呢？欢迎大家都可以以文字的方式来报路况，两种方式都可以，克拉玛依荣梅，这个是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还有呢是在抖音直播间搜索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对就可以了。
1: 是大师兄说那不是叫美丽的笨女人吗？这是一首歌吧。
0: 嗯，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是这意思吗？
1: 是、嗯、还没有到周五呢我们就要嗨唱起来了。
0: 嗯，
1: 没有办法、就是、
0: 周五你要过来一起唱吗？
1: 做梦的有才不要让妹妹休息休息好吗？
0: 当然好了。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今天是、嗯、一年一度的七月初七七夕节。那在这一天你打算怎么过，和谁过，或者是你打算吃什么样的这个浪漫烛光晚餐，欢迎大家都可以把你的幸福晒出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的你的计划和安排就可以了啊。
0: 嗯，
1: 也是幸福嘛，要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让大家都感受一下，哪怕
0: 是
1: 吃
0: 是的
1: 哪怕是吃满嘴的狗粮也是很情愿的，因为在这一天确实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幸幸福福美美满满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0: 哎，是的。那当然其实今天这一天呢是这个算是咱们这个七月初七传统节日的七夕节啊。
1: 对
0: 啊，这个可能比较讲究仪式感的朋友还是会过一下的。那当然每天都过得很快乐的朋友呢，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继续快乐的日子了。
1: 是的、嗯、那平常就很快乐的话也可以晒一晒，其实平常是怎么快乐的，让我们学习一下，对吧？每天都很快乐的怎么学习一下。
0: 你先说。
1: 我的话就是每天能够吃到
0: 早饭、
1: 另一半亲自为我下厨做的早饭就很幸福了。
0: 真的吗？
1: 对啊，
0: 你也太幸福了吧。
1: 这就幸福了。
0: 他每天那他得多早起来呀、啊、
1: 对，他是按照我的上班时间起床来。
0: 对，所以我就说得多早，就是
1: 七点四十我们俩准时起床。
0: 你也起，你又不做饭你也起啊？
1: 我要给我们家猫做饭。
0: 他给人做饭你给猫做饭？
1: 对啊。
0: 哦，所以每天的早餐是比较豪华的还是普通的？
1: 比较有营养的吧，牛奶是必备的、哦、牛奶燕麦粥，然后一颗、哦、一颗水煮蛋。
0: 哦，
1: 然后剩下的就看家里有什么做什么了。对对对。
0: 会还会炒菜吗？以前不是会炒菜，好像
1: 以前是因为三个人的世界
0: 太拥挤
1: 太拥挤了，
0: 现在就是说
1: 现在两
0: 个
1: 人
0: 世
1: 界要清淡一点，
0: 就牛奶燕麦就可以了。
1: 对，也不错，就有人给你准备的话，
0: 就每天
1: 会还求什么呢？
0: 每天会有牛奶燕麦和鸡蛋。
1: 对，还有鸡蛋。
0: 哦，
1: 然后呢另外的这个配菜就看家里有什么做什么。
0: 哦，
1: 比如说有玉米就煮玉米，有红薯就煮红薯，有南瓜就煮南瓜，反正就很营养了啦，就很幸福了啦。
0: 吃的很像那种就是要降糖的患者，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对，最近确实甜蜜过头了有点。
0: 所以中午呢会吃到另一半亲自下厨的午饭。
1: 中午他不下班啊。
0: 那晚上呢？
1: 晚上我们俩减肥不吃饭。
0: 我不信。
1: 就看我体重飙升这么快就不信是吧？
0: 你晚上不吃饭啊？
1: 不想吃。
0: 哦，
1: 但我不和他一起吃，因为他下班会晚。
0: 就吃的太晚了。
1: 我没等他到家了我就饿得不行了。
0: 那晚上一般会自己做还是点外卖？
1: 点外卖。
0: 哦，
1: 嗯。
0: 所以你今天跟大家互动的是啥来着？
1: 分享一下你在七夕的计划

0: 听一下副歌的部分，到那个点点，就是徐良的那首歌了啦。嗯，
1: 听过，是怎么跳的我不知道。哎，
0: 没看过他后面的那个伴舞啊，火成一塌糊涂嘞。
1: 真的吗？
0: 长得又帅，跳得又好。
1: 谁长得帅？
0: 他后面的伴舞。
1: 谁后面？
0: 徐良后面。
1: 哦，好，我等会儿就搜一下。
0: 嗯，
1: 铁铁不接我来接。对，本来说好的四十我就可以下楼了，铁铁接来着。
0: 就是男人的话就像是什么，
1: 不是，他现在可能在路上，他也不太方便，下一句他就有可能说下楼。
0: 他说我接，你看
1: 他会说下楼。怪物同学说小梦是什么意思啊？
0: 小梦你找谁啊？今天晚上是约小梦是吗？
1: 啊，他应该是做梦的梦。
0: 哦，做梦的梦。
1: 小梦一下。对，小做个梦吧，简称小梦一下。
0: 是的，看到老陈也向我们问好，说橙子洋洋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0: 西门吹雪晶是不是？
1: 嗯，
0: 他说哇塞，第一次见广播主持开播。哎，
1: 但是你把我们的视频多停留一会儿，从明天开始你刷到的全是广播视频的直播。
0: 对，那甚至你可以点一个关注呢，点完关注之后每天早上你都可以刷到我们的直播。
1: 他已经不在了
0: 啊，
1: 他已经不在了耶。
0: 哎，有些人注定是要错过的。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和一个人800次这个擦肩而过换来今生的一次回眸。他可能，
1: 我天哪，你这看的都是什么短句啊？这都什么词儿啊？
0: 这个词儿你没了解过啊？
1: 没有啊。
0: 什么今生的前世的800次擦肩而过换来今生的一次回眸。
1: 我真不知道。哎，但是你昨天说的什么人生如白驹过隙那句我知道。
0: 这句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1: 武林外传里的吗？是不是？
0: 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1: 留到武林外传了吗？
0: 啊，对，他们借用一下。
1: 又留到现在了吗？是吧？
0: 留到早高峰了。对。再来看到体贴说杨洋只关注跳舞的男的，男的都关注生组的美女。啊，
1: 生组是什么？
0: 给徐良唱合唱的。
1: 啊，
0: 哎呀，咋了？真没睡醒。铁铁快来接他，没吃早饭之前好像就不太清醒，
1: 已经饿得不行了。可能
0: 是的。
1: 小梦是和声组的女生，还有小黄，小黄更可爱。
0: 哎呀，
1: 怪不得呢，你们这样唠嗑显得我们贼土。我的天哪。
0: 但我还好，我还知道一个后面跳舞的帅哥。你啥也不知道。
1: 我小梦小黄谁也不认识。
0: 你不是，你一天到晚刷抖音上网在干啥？
1: 一天到晚悠悠的雨呀。
0: 好吧，
1: 那个大师兄也在说。
0: 说什么？
1: 说
0: 今晚的
1: 烛光晚餐约了谁？今天晚上他可能是约了杨洋，因为我已经跟他共度了这个
0: 早上的时光，是吗？
1: 对，烛光早餐。
0: 哦，
1: 晚上就怎么样都行。哎，还有刚才你互动的话题不是说怎么过吗？
0: 对，怎么过？你的计划和安排是什么？
1: 然后那个小高说得过且过，
0: 得过
1: 凑合过吧，
0: 凑合过吧。
1: 橙子不刷抖音，只续火花。哦，火花里面只发表情。
0: 怎么样？火花还续着呢？
1: 哦哟，爆续。
0: 有一些人自觉吗？
1: 说的是我对吧？
0: 对，有一些人啊，就是说实话，续火花这件事情好像比过节都要重要。
1: 你续吗？
0: 我续。然后后面最后我把我最好的朋友给惹恼了，
1: 就是因为你不按时续，你总是重燃这片火花。
0: 对，总是说什么还3天之后就要直接就消失了，火花消失了，然后他就会打电话来骂我，
1: 甚至好像还有6天之后会消失那种。
0: 对，如果你长的话，就是你短暂的，就是你连了很多天了，突然断一下。是6天，
1: 嗯，
0: 然后你比如说连了2天又断了1天，就是3天。
1: 哇，你现在很了解这个
0: 规则了。
1: 哇塞，
0: 对，所以我就天天被骂。
1: 所以你现在最长的火花有多久？
0: 还是100多天，到现在都没有突破200天，因为我们俩一直在接续火花。
1: 所以这个续火花就是只要中间断了的话，它是不是就那个，就今天不算了？就是
0: 对。今天不算，就是他没有亮起来的时候都不算。
1: 他要把6天补齐，还是说3天补齐才可以算上这个火花，对吗？
0: 是的。
1: 哦，
0: 就是从亮的那天开始，灭的那天不算，然后从亮的那天再继续算。
1: 哦，那就是中间它显示的这个灰色的3天，这时间一直是在灰，一直是在补，就是没有加到这个日期里面。
0: 对，
1: 所以只要你断了它就停了呗。
0: 对，
1: 然后你等3天再加，等三天再加，所以导致一直也突破不了2。
0: 对。
1: 哦，
0: 就很难，所以被骂得很惨，就说我再也不想跟你续火花了。但是实际上每天他还坚持在那给我发

0: 西，
1: 发视频，然后那你给他就像我对铁铁一样回个表情就可以了呀。
0: 我是想回个表情，但有的时候是意念回复，因为有的时候你看短剧看上头了，你就一直在短剧那个页面停留，你就忘了退出去。
1: 哦，好，
0: 网络害人呐。
1: 橙子好好了解一下。哎，我们的在呀，我看一下。
0: 哦，你有多少个人让我看一看。
1: 我超多的，这还好吧，但是我最猛的是这个550，下一个就是这位啊，这位也没有跟我续，380没了。
0: 这个里面怎么这么多人啊？
1: 这是个群，厉不厉害？
0: 哦，群也能续火花。
1: 当然了，甚至这里面
0: 我竟然母鸡，
1: 这里面好像你只要保证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就可以正常续。
0: 哇，这个好啊！
1: 而且群里续火花不是喂精灵，
0: 那是
1: 我们有个家，好像是。
0: 哇，走进了一个家庭，
1: 对，幸福不？
0: 四个人的世界也不拥挤吗？
1: 不拥挤，
0: 是两室一厅那种吗？
1: 哎呀，
0: 我好羡慕啊，
1: 挺好玩的。
0: Why
1: 是 why 在哪里？
0: 竟然群里也可以续
1: 是吗？
0: 家里有家就算了，外面还有个家太过分了，好烦。
1: 其实这个里面还真的蛮好玩的。哎，
0: 嗯，
1: 你应该今天应该聊的话题是续火花最长的人，大家现在有多？
0: 大家今天会一起过节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倒不会。哎，
0: 你不是会吗？你不是要跟铁铁去过个早饭节吗？
1: 哦，就是没有跟这个群里的这么多人嘛。
0: 哦，那大家聚在一起确实挺不容易的，我们都知道。毕业以后各奔东西，上大学了以后也是各奔东西，如果再相聚那必定是一场奇迹。
1: 好，你先唠会儿吧。夸你说得好。
0: 看到这个很多朋友来了向我们留言啊，这个铁铁说那个550的要没我早晚得垮。铁铁在里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吗？
1: 我也蛮重要的。
0: 就你们俩重要呗，剩下两个是打酱油的呗。
1: 对，
0: 把他们两个踢出去啊。铁铁说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聊天框里的精灵 AI。 怎样，是什么东西啊？
1: 我也就应该是在续火花的这个列表里面，可能它有一个可以养精灵吧，应该是。
0: 就是在那个聊天框边边的那个小精灵嘛。
1: 对，你养精灵了吗？
0: 我养了呀，然后还会经常给它换皮肤嘛。
1: 哦，对对对，那你看来你火花续挺好啊。
0: 续的好是好，就是老断嘛。
1: 大师兄艾特了拿铁啊，橙子不理我的时候我就和他聊天。哦，就是他会有一个 AI 小精灵，他可以自动回复。
0: 哦，
1: 我想起来了，他是可以这样的。
0: 好吧，明白了。那在这一时间段呢，也是要跟大家再次重复一下我们今日份互动话题啊。今天是7月初7，七夕乞巧节。那今天你有打算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都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的抖音直播平台，微信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媒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是的，来看到晴空万里说金星路啊，与这个玉盘路红绿灯坏了，南北红灯东西绿灯不变灯。
0: 哎呦，
1: 这个确实挺影响的。我们就第一时间把这则红绿灯的路况信息截图发给交警同志。同样还有红绿灯不好好工作了，怎么着了？这是就昨天降个温，你说也没刮大风下大雨的。马瑞奥说南环路与这个银山路的路口红绿灯也不亮了，大家提前注意减速慢行啊，因为当你这个红绿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现场的这个交通秩序可能会比较混乱。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左右两边的这个车辆。所以似水年华和晴空万里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在我们两个平台都给我们及时的来跟进了这样的路况信息，
0: 大概率是一个人啊，因为这个发的字是一模一样的。
1: 感谢。
0: 那在这里我们也反馈给交警同志了，在没有恢复正常通行之前呢，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因为昨天还是下了一场雨的嘛。
1: 是的。
0: 部分城区当中的道路还是有一定的积水的，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把稳您的方向盘，留出足够的安全车距非常重要啊。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吧。
1: 拿铁，我的今日安排，你刚不是在问这个七夕安排吗？
0: 对，
1: 说先和女嘉宾们续火花，再和橙子吃个早餐，中午和嘉欣吃个火锅，
0: 嘉欣不在，
1: 晚上和杨洋吃个酸奶和凉皮儿。
0: 哇，好健康，到我这就变成减脂餐了，
1: 而且要在温度最低的时候跟你吃最凉的东西。
0: 对，
1: 好神奇哦。
0: 他想害我。
1: 总有刁民
0: 想害朕。
1: 中午和嘉欣吃火锅，大中午的，
0: 他 他要飞去
1: 别的地方
0: 去吃。
1: 李嘉欣他不是最近在那个呼和浩特出差吗？
0: 嗯，
1: 他可能想过去吃小肥羊。
0: 哦，对，那边直接涮的会
1: 更
0: 新鲜，更
1: 新鲜一点。
0: 嗯，
1: 现宰现吃的。
0: 对，哎呦，
1: 你咽口水了，
0: 突然
1: 饿，
0: 好久没有吃小肥羊了。
1: 嗯，大师兄说，哇，不愧是克拉玛依第一深情，
0: 哎，
1: 说的是谁拿铁？
0: 说的是铁铁，啊。
1: 对，铁铁这个安排，
0: 这个渣男安排，
1: 这个，哇，
0: 对。
1: 那我们就今天七夕节嘛，我们听一首适合七夕的歌曲好了，
0: 比较甜蜜的歌曲，有没有推荐？
1: 可惜不是你
0: 啊，
1: 也不甜啊，
0: 这有点悲伤了吧？可惜不是你，就今天爱人啊，可以吗？
1: 一啊，可以，来吧。
0: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歌曲过后继续回来，希望大家可以不要走开啊，继续我们的互动话题，或者是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九二点六，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

0: 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杨洋。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橙子。
0: 啊，在这样的一个美好又浪漫的一天，而且又加之非常凉爽的一天啊，各位朋友们，您行驶到城区当中的哪一个路段了呢？畅通还是拥堵的状态，都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分享。
1: 是的，
0: 同样呢，再次提醒各位啊，有一些维修施工的路段会占据最右侧车道，甚至是最左侧车道，那建议各位要提前的了解自己所上班要途经的路段具体的情况呢，希望大家可以实时判断之后再做出最准确的选择，避免堵在路上啊。
1: 嗯，刚才这个阿胜也在说，西环路与昆仑路口由西往东的红绿灯它竟然同时亮。
0: 哎呦，
1: 这个杨洋现在要第一时间进行这个拍照了啊。今天早晨都是红绿灯不好好工作的，哦，他们过七夕去了，红绿灯是不是啊？
0: 哦，他们先去了，
1: 他们先过了，
0: 哦，
1: 怪不得呢，都不工作了。
0: 那同时亮，他们俩同时见面了，就像是牛郎和织女一样，一年就见这么一次。
1: 对，他们已经过上了，
0: 是
1: 他们不像其他的路口得过且过，他们过得很幸福。
0: 他们是有节必过啊。
1: 对，然后还有刚才的这个金星路与玉盘路的红绿灯也是坏了啊，南北红灯东西绿灯不变灯，如果行经此路段的朋友也注意一下。
0: 对，也是常亮的状态是吧？
1: 对，还有是南环路与银山路的路口红绿灯是不亮了，大家也注意一下这个前后左右的状况啊。当然这三则红绿灯过节的消息呢，我们也已经给这个交警同志发过去了。
0: 对，交警同志也回复收到，说让他们这个先甜蜜一会儿吧，稍后的时间再让他们强行分开。
1: 对，当然这个红绿灯不工作的路口呢，就是咱们的执勤交警也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0: 是的，
1: 疏导一下交通的，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0: 感谢0921送出的，是不是你真好看？
1: 粉丝，哎，这是什么？粉丝，反正送了个礼物吧，感谢你吧，
0: 粉丝团，感谢感谢。再来看到这个哲卫大师兄说，平凡之中制造一些浪漫。你跟我说说具体是怎么浪漫的？比如说有的朋友就是在
1: 说红绿灯呢。
0: 哦，这样的。
1: 我猜到，
0: 又有红的又有绿的，是要在暗示各位，不论是男士还是女士，什么东西在这一天最合适呢？又有红的又有绿的。
1: 当然是
0: 玫瑰花瓣一片，
1: 我还甚至想了一下呢。那个南陵桥北向南，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比较畅通嘛，
1: 简称拉嘟嘟。
0: 对
1: 啊，很顺畅，
0: 宝宝嘟嘟打雷了。
1: 这个点的话，南陵桥可能啊正常通行，然后友谊桥也很久没有听说过它有这个排队，就是大排队的情况了。
0: 是的，
1: 因为自从友谊桥现在有了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叫什么？
0: 怎样？
1: 友谊桥的那个，友谊桥和南陵桥分别安的这个叫什么像车道来着？
0: 哦，对，
1: 突然想不到。
0: 潮汐车道
1: 不是？
0: 那是什么？
1: 可变车道。
0: 哦，可变车道，可变车道。
1: 可变车道的加入之后，导致现在的这个路口啊，它没有以前畅，没有以前拥堵了。
0: 对，
1: 现在非常畅通啊。
0: 是的，是的，一定要在行驶到这个可变车道之前，要仔细观察一下头顶上的这个 LED 屏啊。
1: 对，要观察和了解一下啊。
0: 对，刚刚我们在群里跟这个交警同志分享了，说这个西环路和昆仑路的西向东红绿灯同时亮。这个刘警官也说，目前呢是有交警同志正在现场指挥交通，希望大家遵守交警同志的指挥，有序通行就可以了。
1: 没错，然后小高说六中开学了，早开了呀，就如果是高三的话早都开了。
0: 高三的话是要提前一点是吧？
1: 开了很久了，甚至
0: 哎呦，孩子们真辛苦啊。
1: 明年的这个时候他们应该会轻松一些，就高三
0: 毕业了。
1: 对，毕业了，
0: 甚至毕业两个月

0: 该开学了，
1: 又该去新的学校
0: 对
1: 学了，嗯，
0: 又该迎接美好人生了。
1: 是的呢，
2: 哲伟大师兄说你不应该什么海洋之心沙漠之类的那种礼物吗？
1: 你不得应该什么海洋之心沙漠之类那种礼物吗？那种送
0: 甚至他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
1: 见过那种送太多了，就是我带不过来的礼物我也不要，就是够了，
0: 就是带上就像是偷的一样是吧？
1: 关键是带过有过就可以了。他说我都是直接给橙子开亲密付，想买啥自己买。对，非要让我们把我们的家事聊出来。
0: 哎呀，这口狗粮吃的真是猝不及防呀，各位朋友们。好吧，来说一说吧。那个如果没有路况信息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啊，说这个今天是甜蜜七夕节，有没有什么计划和安排都可以跟我们来一并分享，或者是你的那个他会给你怎样的惊喜，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出来，或者你往年收到了什么样的七夕礼物，拿出来让我们算一算。
1: 大师兄你也别那个啥，别老艾特铁铁了，铁铁马上这个他的直升机就开过来了，我们要进行一个吃早饭的大动作了，
0: 到时候就是那我们就眼巴巴的看着就可以了，不要发出任何声响，不然羡慕的口水会流到地板上。
1: 洋洋开的吧，黑户网贷我背上橙子背。
0: 对对对，
1: 你要多学学像拿铁这样的这个刷视频，
0: 嗯，
1: 他这种梗啊词儿啊比较多，比较有趣。
0: 对呢对呢，他在网络上是非常的活跃的，但是线下就不一定了。
1: 线下他很害羞，
0: 对，他很腼腆，他很缅甸。
1: 洋洋，给你送首歌吧。
0: 好呀，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甜蜜的歌曲啊，在这一天希望大家都很幸福很甜蜜，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一个完美的七夕节。虽然是在这个翻山的大头周三，虽然是一个工作日，但是在工作之余都能够想到要给自己的另一半过这个节日，那可以说是非常用心。
1: 是的，所以我们就送一首《还是好朋友》。甜吗这首歌啊？
0: 刚刚小刚还说放分手快乐呢，
1: 也可以放那个
0: 那个
1: 好心分手。
0: 哇，好狠的心，
1: 好狠的心哦。今天大家这样嗨嗨拜拜，花的嫁纱
0: 很爱哈尼，
1: 好，那就
0: 变成陌生人
1: 哈尼哈尼好了。卡卡是两位姐姐，早上好。早上好卡卡，
0: 早上好，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甜蜜的歌曲吧。

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引

0: 甜蜜的歌曲过后，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带来过节的一丝丝灵感，或者是一丝丝甜蜜的气息呢？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多多的分享一下今日份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吧，今天的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和计划？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到克拉玛依柔美的微信平台，或者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的抖音直播平台来跟我们在线互动。
1: 是的，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留言啊。当然了，路面上的情况呢，也是持续在线当中。之前我们有朋友说到了这个
1: 红绿灯的问题，
0: 对，金星路和玉盘路的红绿灯坏了，南北红灯，东西绿灯，它不变灯的状态。目前呢，我们的警官已经跟我们分享了最新情况。
1: 是的，
0: 说红绿灯目前已经恢复正常了，是这条路的啊。
1: 只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金星路的这个路段啊。
0: 是的，目前已经恢复正常了，让他俩强行分开了。这个节
1: 还是让他们这会儿先好好工作啊。
0: 对，工作的时候要好好工作，下班了咱们再腻歪啊。
1: 对，那当然了，这个红绿灯还是如果说它不亮不认真工作，很影响大家的通行。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行驶在路上的话，这个遵守交规的同时，也是可以多帮我们关注关注一些这样的这个路况和咱们这个设备的情况，也感谢大家的及时回复啊。
0: 这个大师兄说往年应该是有一年的七夕，我亲自搭飞的去上海陪他过七夕，亲自买礼物，亲自订上海最浪漫的西餐厅。
1: 你不亲自买礼物，
0: 你有助理吗？
1: 谁该帮你去干这件事儿？
0: 对，我想知道你有助理吗？
1: 拿铁说不要去回忆心痛的事情啊。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送上一首多么痛的领悟。大师兄说不不，这是唯一一次很用心的事儿。
0: 哦，都是亲自嘛，没有找另就是比如说哎，橙子你帮我去吧。
1: 从那以后他就开始找人帮他干了。
0: 哦，对，从那以后就开始不用心了。
1: 导致你现在有没有固定的
0: 这个节日对象是吧？
1: 对啊，
0: 当初的那个节日对象还在吗？应该这样
1: 问。不是，你亲自做了那么多事情的话，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不用亲自，
0: 现在亲自跟他分开。
1: 哦，亲自分开了。
0: 对，亲自跟他宣布我们拜拜吧。
1: 厉害，是这样吗？大师兄，你既然聊了，你就跟我们说一说吧。
0: 是的，再来看到铁铁说这个，谁还没痛过呢？真是，我前天晚上还痛的，给橙子诉说呢，是吗？是有这回事吗？
1: 他小诉了一下，
0: 是因为不想过节，在节前提前分开了吗？
1: 哎，让我想到有首歌怎么唱来着？痛了，累了，
0: 爱的痛。

0: 噔噔噔噔，
1: 好，你来告诉大家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0: 不知道。
1: 橙子下楼吃早餐去，你比预想中来晚了8分钟呢。
0: 啊，这8分钟足以改变一切，你淘汰了。
1: 也能，我马上就去。
0: 啊，这么直接啊？
1: 主要是饿了。
0: 刚刚不是已经出去了一小会儿吗？那个时候就已经和另外的人见面了。
1: 那个时候姐姐给你接大壶的开水去了。
0: 哦。你吃早饭，他喝开水，
1: 给你接
0: 啊，给我啊，
1: 我们吃早饭，
0: 贴心的姐姐，
1: 你喝开水，
0: 贴心的姐姐，多喝热水，哦，像极了渣男和渣女的样子，
1: 是记事本，大师兄说了，记事本吗？是的，是记事本，
0: 嗯。
1: 啊，不行不行，
0: 太痛了这首歌，
1: 别再今天听这首歌了，
0: 对，会被谴责的，
1: 很悲伤，我们在今天的这样节日反而应该听一首，总是找甜甜的歌，
0: 对，要找一些的，让大家过个甜日子吧，好吗？
1: 李健，
0: 平常上班已经够苦的了，
1: 至少还有你，至少还有你，怎么唱？任时光
0: 匆匆流去，我还在乎你，
1: 哦，
0: 那是不是也是爱而不得的状态？
1: 那就暖暖
0: 暖暖，
1: 正好今天早晚有点凉，暖暖是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0: 真心的对你好，
1: 哦，你刚唱的开头
0: 啊，
1: 哦，暖暖春天，春天的风，什么天的风，
0: 不太适合秋天了，已经
1: 可以，这首歌很甜，
0: 还不错啊，
1: 来，
0: 这个
1: 我们小听一下暖暖。

0: 虽然说歌词唱的是你比自己更重要，但是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多爱自己，然后才有机会爱别人啊。
1: 多多爱自己，才会有更多的人来
0: 爱你。我们来看一则这个来自微信平台的消息啊，这个叶子发来了信息，说有一辆车是在逆行当中，这辆车呢，车牌号是能看清吗？
1: 新沟。
0: 打开这个看看是啥。哎呦，这好像是
1: 好拥挤的一条路段啊，
0: 有点像是
1: 在辅道上。
0: 对，在辅道上，
1: 这个只能下载下来才能看清车牌号，尾号是892啊，新沟尾号892的这位车主，你怎么逆行了？你这样不对呀。
0: 对，如果说您是这个赶时间的话，更不应该逆行了，因为着急的时候会容易判断失误的。
1: 没错，
0: 很容易造成这个道路上的交通隐患，尤其是你看，他在逆行的这条道路上还有一个前方的这个
1: 一个小电动车，
0: 对，三轮电动车也是在正向行驶当中，你反而是逆行，这会对大家的出行或者是通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啊。
1: 是的，
0: 如果说有探头的话呢，这辆车应该已经被记分拍照了。
1: 没错，所以我们在道路上啊，不光是不要逆行啊，这个是非常违反交通法规的。
0: 是的，
1: 同时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在克拉玛依城区道路你行经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底下的这个标志标线。如果说你进入到了只能左拐的道路，但你要直行，你就先左拐吧。啊，别在这儿就硬想着，哎，这个路是不是又能左拐又能直行？
0: 并不是啊。
1: 对，你就乖乖左拐，然后大不了绕一圈。因为克拉玛依的话，你没有那么复杂的像乌鲁木齐那样的路况，比如说要上高架、下高架，大绕一圈，
0: 或者说绕过一个岔路口了，你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就是返回。
1: 是的，
0: 但并不是这样啊。其实五分钟之内都可以进行掉头，或者是，这个。如果行驶错道了，
1: 你
0: 还可以从那个错的道也拐到正的道上去。
1: 对，你是有其他选择的啊。
0: 是的，是的，各位朋友们，这个铁铁说来一首那个，我只能永远读
1: 着
0: 对
1: 白，
0: 这啥歌？
1: 搁浅，我刚才给他回复了，
0: 是哪位歌手的嘞？
1: 杰伦，人家都说了
0: 哦，杰伦的。
1: 我只能永远读着对白。
0: 哦，这首歌。
1: 读着我给你的伤害，我原谅不了我。
0: 那这个不是很悲伤吗？
1: 不知道他为什么点、啊。
0: 是怎么样？你刚拒绝了他的下楼邀请，所以他现在搁浅了。
1: 哦，就是早餐计划搁浅了。
0: 嗯，
1: 可能是这个意思。
0: 你看他说太痛了。
1: 太痛了，来吧，我们一起痛一下好了。当然稍后呢，在歌曲之后将会进入到的是克拉玛依新闻的环节，新闻过后将继续跟大家分享资讯内容。
0: 是的，是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拜拜
1: 拜拜。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健康方面的内容。今天来学习到的是高盐致病榜首次出炉，大脑和心脏谁他最怕咸呢？
1: 盐呢是百味之首，我们需要用它来烹制美味，也需要它维持生长发育和新陈代谢，但是过犹不及。近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团队发表了一项覆盖1990年到2023年的长期研究，首次系统地排出了高钠饮食对于心血管系统的损害层级，其中大脑是最怕咸的，心脏是紧随其后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告诉大家如何来避免高盐饮食带来的伤害，教几个有效的控盐小方法。
1: 大家都知道吃盐多了会升高血压，很多人呢并不清楚这个钠离子是怎么一步步的把心脑血管给搞坏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闵行院区的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刘华就介绍，钠离子它是有一个特点的，自带锁水的属性，吃盐过多之后，身体为了维持渗透压平衡，会把大量的水分留在血管里，血液总量会随之膨胀，血管壁持续承受高压，血压便升高了。常年累月的血压超标，就像用高压水枪不停地冲刷血管内壁，会破坏内皮保护层一样，诱发慢性炎症，血管会慢慢变硬，失去弹性，动脉硬化就会就此形成。那么这种损伤呢，不是只局限在某一个地方，而是顺着全身血管的蔓延，大脑、心脏还有下肢血管接连受累，只是各个器官的耐受程度不一样，受损的程度呢也是有所差异的。
0: 此次发表在中国循环杂志上的这项研究，以伤残调整寿命年为量化的标尺，首次系统排出高钠饮食诱发了六大心血管疾病的负担榜单。第一个就是脑卒中高居首位，第二个是缺血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紧随其后，第三点就是房颤、房扑和主动脉瘤和外周血管疾病分列第四和第六位。那在这项长达33年的研究当中，脑卒中为什么在高钠致病榜单中稳居第一呢？专家也解释到，大脑血管纤细密集，对血压波动和硬化损伤的耐受度较低，长期高压很容易造成血管堵塞或者是破裂，诱发脑梗和脑出血。所以高钠最先冲击的是脑血管，并非是因为血管损伤有固定的顺序，而是大脑这个器官本身就是更加脆弱的。
1: 数据里面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抛开老龄化的干扰，现在得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和脑卒中的人活得比以前更长久了，这主要得益于近30年来高血压筛查还有卒中急救和降压药物的不断普及。然而呢，受到外卖、久坐不动等因素的影响，下肢血管损伤以及心脏电紊乱问题也会逐年高发，像房颤、房扑、外周血管疾病等四类疾病的负担正是在不断的走高当中。
0: 那当然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都建议到，成年人每天摄入的钠摄入量不要超过2克，换算成食盐也就是不要超过5克之多。
1: 然而呢，2023年发布的这个全球减少钠摄入量的报告显示，全球平均每人每天的盐摄入量约为10.8克，我国居民光是做菜放的盐就已经达到了每人每天9.3克，这其中还没有算酱油、咸菜等食品里面的隐形盐的存在，很多人一顿饭的盐就快顶上一整天的推荐量了。接下来，那我们就用7个方法来帮助家人少吃盐。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使用限盐勺，5克的盐大概为一个啤酒瓶盖的量。肾功能不全者吃盐更严格，需要控制在3克以下，最好准备一个限盐勺，因为它这个一勺就是2克，放盐的时候呢，心里是有数的。
0: 第二步呢，要逐步换成低钠盐。202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低钠代盐制品的使用指南，呼吁用低钠盐来替代普通食盐，减少因为高钠摄入引发的健康风险。具体到每个家庭当中，建议逐步将普通食盐换成低钠盐，刚开始可以用一半的普通盐一半的低钠盐混着用，等适应了再完全替换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肾功能不全者、儿童和孕妇、服用保钾药物或者是存在钾排泄障碍的个体，不宜食用低钠盐，应单独准备无钾盐或者是普通盐。
1: 第三个呢，就是要警惕隐形盐。常见的隐形盐大户，这其中包括了酱油、鸡精等调料、咸菜、泡菜等腌制品，还有香肠、午餐肉等熟肉制品。 方便面、速冻食品等方便食品以及薯片、话梅等零食，所以建议大家要多吃食物，少吃食品，也就是多吃那些看得见的食材，原汁原味的东西，简单烹饪就好，而那些加工的看不出来原材料的少吃或者干脆别吃了。
0: 还有就是做饭的时候晚放盐也是很重要的，除了腌制肉类是需要提前放盐，其他情况之下出锅之前加点盐就可以了，此时的盐分尚未渗入到食物内部，舌尖同样是可以察觉到咸味的存在。还有就是要用其他的调味料来代替咸味，专家建议啊，烹饪时可以多用一些葱姜蒜、辣椒、花椒、醋等天然调味品，减少对盐和酱油的依赖，既能够提升食欲又不给血管添堵。
1: 还有就是特殊人群要严格管住嘴，专家提醒有四类人群是必须要严格控盐的，他们的血管和脏器对钠是更为敏感，肾脏排钠能力和血管调节能力衰退的老年人，还有盐敏感性高血压患者，以及心力衰竭、房颤或者有既往卒中史的人，还有就是肾功能的受损者。

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学会看食品的标签。购买包装食品的时候，如果每100克食物当中的钠含量超过了800毫克，就属于高盐食品。就拿醋和酱油来算，同样规格的一瓶低钠配方与普通配方的钠含量差别就不小，所以买的时候不妨多加留意。

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引手全帮段子音乐。

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农历的七月初七，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在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
1: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集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0: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公布第三个5年规划。
1: 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5省区的19个县区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
0: 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的抢险救灾工作。
1: 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
0: 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1: 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0: 16号到17号，张桂梅校长带领了华坪女高近300名师生赴云南丽江市石鼓镇重走长征路。
1: 17号，首批海船船员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证书在广西南宁海事局签发，9名海船船员获得签注。
0: 继续来关注16号，新疆库车市公安局2名辅警帕合尔丁、卡迪尔、麦武兰江、买买提为救援落水的孩子被山洪冲走，经过全力搜救，不幸牺牲。
1: 再来关注，有网络主播在账号昵称、直播场景和带货话术中使用村书、村支或村书振兴、助力等变体词故意擦边，并以助农名义营销制货。近期有平台针对了此类违规账号开展了专项治理。人民锐评发文，公众爱心不容亵渎，村干部的身份也绝不容冒假。扫清形形色色的投机行为，守护好群众的信任和期待，用好产品讲述乡村好故事，让直播带货真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好帮手。
0: 继续来关注全国天气，今天川西高原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西南部和东部、云南、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海南岛、台湾岛、湖南东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东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到的是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内容。首先来了解，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学习，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马哲，通讯员王伟报道。8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学习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主任许学威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上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辅导学习，市人大常委会民侨工委、法工委、市民委、市司法局成立足职能职责，围绕法律的贯彻实施、法治保障、普法宣传等重点交流工作思路，提出落实举措，各区人大常委会提交书面交流材料，相互借鉴工作经验，凝聚协同推进法律落地的工作合力。
1: 会议强调，要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全过程，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团结全市各族群众，共建现代化克拉玛依。
0: 会议指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的重大意义，精准把握法律定位，依靠法治守护民族团结，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学法普法。
1: 会议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立足法定职责，系统梳理化影响民族团结的突出问题，让各族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实施带来的实效。市区两级人大常委会要持续强化监督，综合运用执法检查、专题调研、听取审议专项报告等方式，找准法律实施堵点难点，督促相关单位补齐工作短板，推动各项法定制度扶持政策落地落细。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关注，那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目前呢，我那个水稻只能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它的扫帚还长。那太阳升起来，我就大概，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在这个梦。后来。

你给。

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

章。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却到了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小时。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0: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2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看到导播是我们首先要来接听到的是打进7523901刘先生的热线电话。刘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嗯，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 就是我是咱们是开店的，然后我们、嗯、我

好的，嗯，好，那感谢刘先生致电，百姓热线，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那当然，这个问题我们的导播已经是全面记录清楚，同时您的电话我们也都有记录在册，在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分发到我们的记者手中来，根据这个问题展开详细的了解和调查啊，同时开展协调工作，看一下这个问题啊，如果说不通过我们司法途径的方式，能不能去协调下来，走下来，届时我们也向大家来做一个如实的反馈。

0: 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
1: 法典再现。

来关注到的是新疆法制报的消息，公交站台偶遇了一只奄奄一息的流浪猫，女子好心相助，结局却是彻底崩溃，到底怎么回事呢？上海的街头遇到了奄奄一息的流浪小猫，女子心生怜悯，伸出援手。此后数月，她频频收到了收养人的求助信息，手术费用、保险购置、转院治疗，但一笔笔的善款相继转出，却始终呢未见一张小猫康复的照片。被骗走近10万元之后，他才终于明白，那只看似命悬一线的流浪猫，自始至终不过是对方诈骗自己钱财的借口。近日，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曹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缓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2025年6月，吴女士与同事在公交站候车时，一阵微弱的猫叫声从垃圾桶旁传来，二人循声查看，发现了一只瘦弱的梨花田园猫蜷缩一旁，状态虚弱。于心不忍的他们正四处询问领养人，一名男子曹某某主动向前，声称愿意接受照顾送至吴女士当即放心地将小猫交付，还先行转账了1000元，嘱托她带猫咪去医院做基础体检。为了方便同步猫咪治疗近况，吴女士拉上同事与曹某某组建了微信群，还给这只小猫取名圆满，两人呢都盼着她的命运能够真的圆满下去。可是圆满的故事从第一天起就写满了谎言，从交付小猫起，一连串的噩耗接踵而至。当天晚上，曹某便在微信群中发来一张宠物医院的收款截图，称小猫被诊断出患有猫传腹，急需3000元治疗费。吴女士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分摊了这笔费用。次日呢，曹某某又抛出了惊人说辞，称猫咪腹中被人塞入钢珠，必须立刻手术。吴女士也是心急如焚，当即又转账5000元。在此之后呢，曹某某也是花样翻新编造各类开销，猫咪病情反复恶化，个人银行卡遭冻结，无法垫付医药费，需要转院更加专业的宠物机构等等。短短的数月哈，吴女士为这些虚构的诊疗支出呢，先后转账近50000余元。见吴女士对救猫一事深信不疑，曹某某又伸出了新的骗钱套路。他谎称购置宠物保险可以报销80%的治疗费用，一心想减轻救治负担的吴女士再次上当，先后转出了10000元的保险费。为了进一步打消她的疑虑，曹某某呢还推送了自称宠物医院工作人员微信 KK， 谎称可以直接对接诊疗事宜。那么在这名冒名医生的诱导之下呢，吴女士又充值了20000余元来作为治疗费，一笔笔的钱不断转出。可是吴女士自始至终没有收到一张小猫术后的恢复日常诊疗的实拍照片，心中的疑虑慢慢滋生。她循着对方提供的线索逐一核实，这才惊觉出破绽百出。曹某某发来的医院实景图只是大众点评上商家公开上传的通用配图， KK 给出的医院总部的地址呢，更是凭空捏造，根本不存在。意识到自己遭到了诈骗之后，2006年1月31号，吴女士呢果断选择了报警。2026年2月3号，犯罪嫌疑人曹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在询问当中呢，曹某某承认当时自己正好缺钱，就想到了找借口从这两个女的这里骗钱。经查，2025年6月5号至12月4号，曹某某采用伪造医疗费用截图、假冒宠物医院工作人员等手段，向吴女士虚构猫肚内有钢珠需要治疗，购买宠物保险、垫付网贷欠款才能获得宠物保险资金等理由，共计骗取吴女士微信转账人民币。

币9.9万余元。在这里呢，检察官说法，他说恻隐之心是人性与生俱来的温柔与光芒，救助弱小，善待生灵，本是值得歌颂的美德，但是善意从不能脱离理性的防护。如今线上捐赠、远程代付治疗费、异地代为救助等渠道愈发便捷，却给心怀不轨之人留下了可乘之机。检察官提醒，若遇到他人代为救助动物并且索要费用的情况，凡是涉及大额资金转账，务必提高警惕，多重核验对方身份真实性，主动要求提供正规宠物医院开具的病历本，加盖公章的收费票据，实时拍摄的动物诊疗视频与照片。存在疑问时呢，可以直接去拨打医院官方电话核实诊疗信息，不要轻信对方单方面发送的截图、私人微信号。一旦发现了说辞前后矛盾、线索无法查证的可疑情形，请立刻停止转账，及时止损，并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来进行报案。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您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到前几天大家反映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来做一个全面的解答和回复。在平台上，大家说邮件北和古田南交。

0: 我是看他收完摊我才走的。他那块主要是有三个烧烤摊，都是不同民族的同时开的。就其中有一户的这个烧烤摊呢，他可能开的平常开的比较晚一些。他是有一些咱们的美团骑手，还有一些其他可能从酒吧砸出来的一些年轻人，会骑着摩托车咋的过去啊，在那儿聚会吃烧烤，然后可能还有饮酒。饮酒以后呢，可能这就是情绪有时候控制不好，有争执啊，甚至还有就是在散。场时候有一些所谓的互相道别了咋的，反正就是没控制住音量。然后当时是有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呢当时跟这个投诉人，这个师傅也反馈过，现在科马经济形势包括国家大形势，它是允许有一些个体经营的。那我们之前呢，我在应该是周三的下午7、8点的时候，我先过去了一趟，跟他们三家店主都说沟通过了，也跟周边的商户店主也都沟通过，就再强调了科马县夜经济呢，一般来说夜间经营时间不得超过凌晨2点，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经营过程中作为商户业主，他是有责任去跟这个顾客沟通，保持对周边环境的一个不打扰、不影响的一个原则。但然后说完以后呢，也就是当天晚上，应该是1:37左右的时候，咱们的居民就给我打电话投诉，说又有这个情况发生了。我就差不多将近2点钟左右赶到那现场的，然后现场。但是等我到的时候呢，确实人已经走了，只有摊主和他2个朋友，没有发出太大的噪音。然后我就给他们讲了这个时间点以及这个相关要求，再重申了一下。重申以后，他们也当时表示接受。但是我为了确保这个效果，我又悄悄躲在一边，看到他们，目睹他们是真正到他两个朋友呢是在2:27嘛28左右走的，然后他那个摊车是3:20左右才收的。然后我们白天。包括周四和周五2天，又在下午8点钟左右的时候，又过去跟他讲了一声，也再次警告告知，因为我们有个守规不罚的原则嘛，也再次跟他告知，如果再有投诉或相应的情况，可能要对他进行清离的处理，就是清走。同时呢，我也跟这个投诉的居民也说过了，就说如果夜间再有这样情况发生，因为有时候我担心我万一没有值班或者啥情况的话，可能会听不到电话声。也建议他可以直接报警，因为警察出警以后呢，也会留存相应的记录，也可以作为后续相应追责的一个证据。
1: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也是反映说，商品园门口商铺业主，总是占停车位，他说是否是合理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所属物业来进行了全面的了解。那么关于这些商铺和我们的停车位之间有没有必要的联系啊？向我们的物业有没有进行过报备？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2: 小区外面这个停车场是经营性停车场，它属于小区红外线外。我们这块对外面的原来是个土路、砂石路，整个景泰集团从里面到小区后面还有一部分就看，总共是花了接近100万，当时应该政府出钱，最后业主投诉商铺门口是土路，没有硬化，就是没人出钱，最后叫我们公司出。出了过后，后期就从这个就建设成经营性停车场，而且这是红外线外，与小区业主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这边有住建局，有这个发改委，所有几个部门签的红头文件，是允许进行这个一个经营停车场收费的。
3: 那您的意思，它其实是在我们小区外围商铺的那一头是这个停车位，是停车收费的。
2: 第二，这个外摆这个占车位的情况是街道，今年市场拉动这个经济，就是允许这个外摆有租赁合同，这个饭馆啊啥在外面，你看可能。所有小区都有这个外面摆烧烤的嘛，他们都是经过这个租赁的，有合同的，有交了费用的。
3: 对，这个我向克拉玛依区城管局了解了，就是商铺外摆是从晚上6点之后嘛，他们就可以外摆了，是跟街道是签订了相应的协议，就给他们也下达了要求嘛，街道是给这个商铺下达了要求。但是咱们刚刚说的，您的意思它是上品园小区外围，罗经理刚刚说我们鼎泰房产出资就把商铺门口的那块地给硬化了，那么目前现在的停车收费又是在哪个位置？
2: 还没进小区外面的商铺门口，而且它这个是小区外围，等于说这个合同服务范围不在这个物业服务合同里面，而且现在 呢要产生这个地方的一个打病出血、清洁卫生，包括这个场地的一个养护，包括这个照明、所谓的等等。按照城管局的意思，要么硬化你商铺门口，硬化可以这样子，大家可以来来往往；要么就按照它的使用性质，就是动草坪。

0: 那门口只有一米五的样子是属于你的，一米五以外全是种植草坪，别人花了那么多钱，那怎么去经营呢？那肯定只能做停车场。那作为停车场又不在物业服务范围内，那是不是要采取办法进行找人进行一个维护维修？那是不是要产生费用？那费用从哪里来？就从这个经营性停车场收费来弥补这一块。
1: 嗯，我有印象，好像是面对着上品苑小区，右手边就是一个停车场。
0: 它还不只是右边，应该是北门和西门那边，整个拐过去，这些六字全是同一个性质。
1: 但是咱刚刚说的那个占用商铺、占用停车位，那这个就是小区外围的了，不是咱们小区，就是内部的外围商铺，它外摆可能会占用这个停车位，摆夜市嘛，现在是这种情况。
0: 嗯，对，它摆夜市占用我的经营停车场车位，它一个车位多少钱呢？它得给我交租金，也签订了合同。
2: 好，那么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平台上大家也是反映说上品园啊总有捡拾废品纸盒的情况，他说之前呢也有反映过啊，现在呢有没有得到改善，也希望百姓热线能够追踪报道。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继续来听一听所属物业经理罗经理是怎么说的。
0: 我跟他说他还是比较听，但是时间长了他又不听。我说第一个你不能乱堆，堆了影响周边的环境，第二个你这个公共草坪不能乱随意踩踏，我这个物业合同我们也签了合同的，我们要保证这个绿地要绿起来。
1: 对啊，
0: 他没有说啥，但是他这个后期还是该放的放。刚才我也跟社区书记打了个电话，他们也觉得头疼，也来了也觉得没办法。
1: 现在这个地儿咱们是清理出来了对吧？
0: 对对，就是说还像一个，我刚才也跟他说了，他们也我要去找街道主任去，像你们这块一个联系，就像不光是我这个事儿，好多小区都存在一个问题。我就问他这个堆的合不合理，那不合理，那执法部门有没有权利？有权利。那为什么不来执法呢？你执法部门那收钱，那物业出人，那强行给他拿走或者怎么样？关键说完了，现在还是执法部门不给你。
1: 我记得江书记说过，执法部门来清了之后，他第二天永远还是会堆。那执法部门他觉得他不可能每天都来清。
0: 没关系啊，搞上三次他就知，他最起码他有收敛呀、啊。我们物业出人都行，最起码你得管，你得出面管。
1: 那咱们现在做的就是。再给他去清嘛，他一堆你就给他捆到车，他自己捆到车上吗？
0: 他自己捆。
1: 那对啊，他自己能捆的，那他就有进步嘛，对吧？他不再堆到绿化带。
0: 现在我跟他说，他
3: 是你们的到来，那和社区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了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4: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5: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6: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哎，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哎，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5: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7: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5: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0: 放弃了事业，天天告诉我姐，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 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欢迎大家在半点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也是针对于前两天的最新问题来进行全面的解答。首先来了解到的是，在平台上大家反映说，园丁小区到现在都不能在手机 APP 上买水买电啊，要交到保险公司再去代缴，非常的不方便。希望百姓热线呢能够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来了解了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园丁乐园党委书记赵诗燕赵书记是怎么说的。
1: 居民不能在 APP 上去买水电，因为石洞的产权它是属于哪家保险公司的，是不是有这个产权之分？
2: 有，因为我现在我也在协调他们这个产权的这个问题。他们买水买电，因为他们这个房子当年盖这个房子时候是人保盖的房子，人保盖完房子了之后呢，然后紧接着产权他们没有进行移交。现在呢，我也在跟他们想的是让物业移交一下，然后物业移交呢，他需要东西，我给他现在刚提供完，提供完了之后，保险公司现在要进行资产的这个交接的这块还没有走完流程。
1: 明白了，也就是赵书记，您的意思，您正在给他们推进去解决这个事儿。
2: 对，我在推进，但是呢，他现在就是保险公司，他们也想把这个资产交接出去。
1: 嗯，
2: 跟物业不是前面签的合同那个啥了，然后紧接着去年我就已经在推进这个事情。但是你也知道，资产移交的这块有点慢，他不是说光针对这一栋，他还有五栋都是保险公司的。
1: 嗯嗯，
2: 我现在把资料就是把那个保险公司已经跟国电那边对接完了。你也知道，物业公司，我们辖区的物业是宝华物业，法人的身份信息以及他们的资质那些全部都收集好，我再交给保险公司，把合同再给保险公司交一份，他们基本上可能就可以办理完相应的资产移交的流程。因为这个东西，你移交资产这块，你得业委会同意呀。
1: 嗯嗯，
2: 我交着召集业委会开了几次会，业委会人家这样子一听完这个情况说，那行，那就该弄就弄，也在推进这个事儿。我们的业委会还是比较负责任的。
1: 好，
2: 我就这段时间全部弄完了之后，啊，我今年的两委换届这不是刚结束，结束了之后我就准备下一步就开始把这个事儿再推一下，把资料给他们弄过去，再跟保险公司再沟通一下。
1: 居民不能再。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金源大道北向南，也就是从鼎福家园到鼎申之间有一个自行车的辅道，断头路有100米左右，居民通行不便，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向客区住建局来进行了全面的对接和了解，我们来听一下住建局局长夏志勇是怎么说的。
1: 这个北向南这个自行车道，这个我还确实是之前不太清楚，但是根据职能划分呢，因为怎么说，市政道路的这个规划可能自然资源局会清楚一些，我们也在做，但这个我因为我具体不知道这个具体的问题啊，我现在不好给你直接说，我们落实一下吧，看看这个道当时之前在不在规划里，如果说咱们这个规划范围里面有这个，那如果确实群众也需要去实施的时候，我们把它列入看今年和明年这种情况来实施啊，如果确实规划里没有，那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处理情况了，看要规划进行论证条规啊，这种情况。
2: 好，明白了，夏局长
1: 啊。
2: 他主要是想知道归不归咱们区住建。
1: 市政道路是我们负责，但是就是我刚刚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在市政他那个整体那个规划里面是明确这个位置是断头路，到下面本身还是需要修的，只是因为前面没有这个需求，可能没有修到底啊。因为他市政道路有规划完了以后，不可能一年全部实施啊，他可能分近期、中期、远期这种情况。如果他是在我们那个规划里，我们后续然后又有群众提出了，我们再研判一下，看有没有修的必要。
0: 好，来继续看一下，在抖音平台上大家也是反映说，最近老旧小区改造，有好多居民呢就反映施工方就围着，但是呢并没有看到工人在施工啊，就说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呢啊，总是给小区带来一些不便。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夏局长是怎么说的。
1: 小区这个事儿，前面也是我们一段时间的一个整顿的重点，就是发现这种情况，我们会对施工单位进行约谈啊这些。但是我们收集上来的原因，它确实是各不相同，因为跟不同的小区也有关系。就是有一些可能是那种项目进行到一部分的时候，对，因为挖开了以后，它内容进行了一些调整啊，它有些材料没有到，可能确实会有这种施工到一半停下来这种情况。我们也都要求这施工单位加快这个材料进场的速度啊，然后尽量减少对老百姓的这种出行的影响。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整治这个工作，但是因为确实涉及的点比较散，面比较大，所以具体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小区，所以我原因不太好给你统一答复。因为它可能就是有多种，当然也有施工单位自身的原因，它施工组织上的问题啊，我们都进行了这个约谈，甚至有的严重的情况我们会进行罚款。小区这个事儿，前面也是我们
0: 好来继续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独山子的体育馆把乒乓球馆给取消了，放到了密不透视的这个地下室里面。他说觉得不合理啊，现在都在倡议全民健身，那为什么要把乒乓球馆放在了地下室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对接到了独山子区文旅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工作人员魏丽是向我们怎么来进行答复的。
3: 体育馆是有乒乓球的两个场地的，这个居民说的不符合实际。据我所知的那个体育馆呢，现在有两个球馆，一个是在他说的地下室，一个是在那个超市旁边，在一楼。
2: 楼下一个，楼上一个，是吧？
3: 其实有三个地方，但是另一个地方呢，空间比较小，都在咱们体育中心里头。
2: 咱们这个乒乓球馆，魏老师有没有移动过？就是之前的位置确实变了。
3: 之前有移动过，之前是在三楼啊，在三楼那块，后来改成皮克球场地了，因为那个整个馆的升级改造。因为现在根据这个居民群众的诉求吧，之前就说没有打匹克球的场地，然后呢最后弄几块打匹克球的场地。整个独山子的所有的街道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我们基本上现在已经把这个乒乓球的这个项目，室外的这个国球径社区的项目基本上全部已经配到位了，然后室内的每个社区都有乒乓球台，所以基本上已经全覆盖了。很多居民群众打球啊，其实他就是在自己的社区在打啊，而且我们这个体育中心呢是个收费的场地，所以运动的群众相对而言要少一些。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西月潭天河园地河园连续高温了一段时间，那近期呢8天小区内的绿化水地都不浇水，给物业说了这个问题呢也不管用，没有解决，那该怎么办呢？那问题这个我们也是向西月潭所属物业文经理来进行了对接和协调，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具体是怎么回事，后续有没有一些协调解决方案，我们一起来听听文经理是怎么说的。
4: 那个 绿化我已经一直在跟绿友办马主任在沟通，马主任给我回复就是说的六天跟三天水嘛，但是我们那个我跟他解释了，我说六天跟三天水我们在西边这边，也就是说过来绿化水就不大了，因为我的小区里面的面积绿化面积挺大的，所以这个三天水跟不过来，他说他也没办法，反正一直就推推推，原来是六天给三天水，但是三天我跟他说的我这三天水压不够，还有个面积太小了，还有活活没有给到三天水，他就说的那路上其他地方浇了拦截了或者怎么样啊，他说那他的主管线是三天水，他这样给我回复的，一直都是反正水压就不够。
2: 嗯，明白。那咱们的天河源地河源都是这种情况，
4: 天地源的绿化现在目前来说挺惨的。
2: 那文经理，那像我们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可能用这个自来水去浇灌呢，先去保障一下绿化正常的。
4: 自来水我也问了一下，在2024年的时候都已经都说自来水缺沟了，因为当初就是说的用绿化水就不用生活水，用生活水就不用绿化水，因为就怕绿化水串到那个生活水管线去了嘛，就是说把生活水管线已经堵了忙掉了，
2: 就撤掉了就不用了。
4: 对，撤掉了就没不用了。对，所以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只用绿化水。
5: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了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6: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7: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8: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7: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就是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9: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非常感谢。
7: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品质。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之前大家也是说建工社区有一些不文明的遛狗现象啊，那么目前呢，建工社区也是展开了关于宠物爱心饲养的这样的一些举措啊，来去遏制不文明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建工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书记啊，具体来说一说，在我们建工小区目前都开展了哪些新举措呢？
1: 在这个文明养犬，有的这个什么粪便啊这之类的，咱们社区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呢？
2: 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宣传引导咱们的居民到做这个文明养犬的这种行为，出门遛狗、牵狗绳，及时清狗便便。但是时间长了，发现有些居民还是会忘记，然后我们就想疏堵结合的方式，一边宣传，一边就是给居民做一些便民的这个宠物清洁的这个工具箱。所以我们初开始就设置了三个地方，在我们建工有两处，在天阳有一处，就是养狗居民比较聚集的这个地区，我们在这给他设置着宠物箱，里面放了那个一次性的塑料袋、报纸呀、垃圾夹呀，这样就方便他们去随时取用。这个投入使用之后呢，居民也有人向我们反映说特别好，就是有时候出门会忘记带这个，就随时都能取。就现在居民反映这个宠物遛狗不便便这种情况的问题就越来越少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时效的。我们这个民生服务事项是从3年前就已经开始做，每年我们在坚持做这个实事好事，就落实咱们这个民生服务事项的工作。这个狗便便宠物箱是我们今年年初制定的这个事项，然后现在已经投入到使用当中了，前期效果都比较好，我们计划后期还要继续再增加一些这个宠物箱。
0: 好，在我们建工社区开展了宠物便民箱，那么也是获得了居民的一致好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居民。

0: 有了这么一个宠物便捷的这个一个小驿站这样东西，作为我们养狗的居民，咱们真实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1: 啊，我们前面的时候那遛狗总是好像有时候那身上带着纸呀或者塑料袋呀，有时候狗狗那样闹肚子啊，一次两次就是我们带的东西就不够。后面社区搞了这个便民宠物箱，方便了我们大家。它这个呢既引导了文明养犬，又美化了小区的环境，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居民日常出行的烦心事儿，还是一种接地气的民生好事儿。我们养犬的居民主动呼吁大家呢，出门遛狗一定要牵好绳子，随手清理狗狗的粪便，用好社区配备的便民清洁工具箱，自觉地遵守文明养犬的规定，共建我们的和谐小区。
0: 咱们辖区有了这么一个宠物识别指压这个识别的这个站，那您作为咱们平常遛狗的居民，您这个真实的感受呢？
2: 就是我们这个社区这个宠物清洁箱哦，设立的特别好，这件事做的非常贴心。以前啊，我们在路上那样看到那样宠物粪便呀，走路都不方便。然后现在门洞口就有了这个识别带夹子啊，还有那个邻居养的小狗就随时能清理了，既方便了我们那个养犬的家庭，也维护了小区的公共环境啊，大家出行放心多了，舒心多了。这项便民举措吧，我们都非常的支持。
0: 咱们辖区有了这么一个宠物，
3: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也是反映说呢，润福小区的居民张先生哈，向我们反映，他说在小区行走的时候，因为小区的路灯不亮，所以呢，对自己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他说遇到了这种情况，该怎么维权？那我们也是咨询了特约律师拜建良拜律师，我们来听一听拜律师从法律的角度给张先生提供了哪些方面的建议。
4: 这边有一个细节，他说他是因为低头看脚下的一个圆形的在草坪里的一个地砖，可能就低头看了个啥，结果一不小心就碰到了这个货车车斗里的超高的保温板，翘出来的保温板。
5: 应该不是超高吧，超高你个子就够不着了，应该是超长或者超宽了，有个东西出来。这种情形的话可以想象来，尤其是不管超长还是超宽，你左车给点，我看到车前面这么个大的雾气了，但没想到它有个东西这样伸出来，这是不容易发现的，撞这个雾气上碰那个什么，把它脸划破啊什么那个。
4: 这个业主的意思就是认为，那我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一定的损伤嘛，他就觉得可能觉得很憋屈吧。第一，你这个灯你为什么不及时的修？你要修的话，这小区没不至于那么暗。第二，你这个货车司机，这个货车司机又说不是本地的，他说我这个车我也不知道谁在开，早就不管他了，他自己在外地，他也不是这个小区的。
5: 他不是这个小区的，物业可以做一个事儿啊，假定这个货车停的确实不在其位，不等他那个业主回不回来，物业应该可以通知交警把这个车那样清理掉，防止再次发生什么事故。你谁回来了，你在自己的车你再来领来。
4: 在外地的时候就找了交警，交警就在现场给这个货车司机就查到了他的信息，给他联系。
5: 他车有没有卖掉？有些人是这样啊，把车卖了，但是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尤其是车辆距离具体年限我不知道了，就是说到多少年以上以后嘛，这个叫车辆就不允许再转让过户了。这种情况有些人把车的实际实物呢你交付了，但是车辆登记那边嘛不变更，这个车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嘛，那么就是那个真实那个车主那可能是责任人。这个里边物业确实存在这个责任，就是一个路灯坏了没有及时修是吧，还有个这个路灯什么时间性坏的，是当天晚上突然坏掉的，还是已经坏了多长时间了，这反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车辆停的是不在其位，那这种情况下嘛，就是说他应该及时清理，没有清理确实是物业的，但是物业的这样一些那个什么和这个损害之间是否要承担责任，这个我觉得可能在法律上还不一定的。因为这个现在就是说这算是一个侵权责任嘛，侵权责任的话就是这个车辆的这一方，这是肯定明显是侵权人嘛。你要是说和物业打官司，我的判断啊，增加成本而且未必能够胜诉。
4: 那这样拜律师，那既然咨询到您了，比如说他如果说这他要走法律的途径，我就要到底，我就要维权到底，那这个事儿我就要去起诉，那他应该去怎么样准备一些什么呢？或者是应该起诉谁呢？
5: 第一，他应该就是说是收集证据，当天晚上是在现场这个把他那个什么伤了，就这个是侵害的这个事实要证实，而且这个要能证实和这个车辆之间这个因果关系。因为最后这个车走掉了，你当天晚上那个什么受伤，自己又是回到家里边那个什么的，或者是自己到医院的，在受伤现场没有监控，什么也没有，就你自己这样一个说法， 又没有照片，那这个东西说到一旦打官司啊，这个客观的事实你拿什么来证实？第二个问题是损失到底有多少？你三天的病假，这有误工损失，然后医疗费有多少？第三，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如果打官司，法院要判的话吗？肯定这个责任不会全部怪到对方，因为这个不是对方的积极行为，你要注意这个是吧？他是车在那停着呢，他和那个什么车过来把你撞了，他有一个责任划分。如果对方的完全责任的话，那个是吧？这样的情况下嘛，就是你受害人自己肯定有一些过错。最后呢，总结来说就是这个官司如果打的话嘛，要需要这个事儿不是个大事啊，需要作为受害人自己嘛，就是说怎么说掂量掂量看值不值得，方向嘛是这样。至于说他要去告物业，在诉讼里边把物业可以列为被告，但是最终物业能不能承担责任，可能我的判断可能存在变数的。
3: 好，那为此呢，我们也是继续向物业方面哈来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和调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润福小区物业经理魏菊魏经理是怎么说的。
6: 是去年七月份的事情，当时说是当天晚上他说了这个事儿，关联去现场以后，当时就是说是路灯是亮的，不是说路灯就是都是黑的，这个车人家第二天就拉走了，第二天就开走了，现在就没见到那个车了。路灯是亮的，因为当时我不是跟你说他那个路灯，他当时车跟前刚好是有一组路灯，他一组一个灯杆子上是两个灯，他有一个亮的，确实有一个不亮，但是就说那个亮度当时是够的，就是瑶瑶当时那个照片都还有，不是说全是坏的，因为老小区可能那个灯的亮度可能不够，要不然现在还改造呢。但是不影响说是正常走路，因为它跟前就有路灯。咱们的完好率它也不是说100%必须每个灯都亮，咱报修要有流程嘛，它不可能说是肯定有紧急的活多长时间呀这样子，咱们不可能说是报修了立马就修掉。但是那天晚上我们确实是当天晚上就处理掉了。
4: 在当时他说牵扯到这个赔偿了没有？咱们当时物业是怎么跟他说的？就是他也没有说是追究咱们物业的责任，或者是这个货车司机的。
6: 物业也就是一个监管的责任，小区里哦，你说公共设施，我们就说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维修。你说这个东西也不能说因为一个灯泡不亮了，那他不小心碰了脚崴了，就让我们来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这个也不合理。然后这个货车司机吧，当时是他们是怎么说的？我记得说是姚月国说当时是报警了，是没报警，好像说是他是他的车，他只是说给别人开了，又是这么说的。报警的话，派出所那块应该是有记录的。但是一年多了能不能调出来我就不太清楚了。
4: 是去年。
3: 好，最后一个问题呢，要来说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在吉祥苑五栋二单元的门口没有乘凉椅子，居民呢找到几个坐的东西放在楼下，物业呢总是被清理啊，这个该怎么办？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咨询了吉祥苑社区工作人员以及物力的这个管理人员，他们表示说呢，五栋二单元楼前居民自行摆放的木质椅子，它是属于易燃品，夏季天气燥热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物业告知呢，业主不要摆在楼前，需要清理。那么从此区域处去年呢有新增设这个纳凉椅，还是不够坐，物业也一直在现场查看，想找到合适的位置再安装座椅，但是小区休息区位置有限，无法安装这么多的休闲座椅，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哈。如果说居民呢想在我们的楼下乘凉，如果休闲座椅都坐满的话，可以自带折叠方便收纳的小座椅来进行休息，这样呢乘完凉之后也方便居民再把这些椅凳折叠带走。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是周四了，又是一周一期记者观察的时间，我们的记者张凤也会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着各位。
7: 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反正明天也一样。
1: 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周三，周三一来到，这个时候你要说一路畅通来报道，要记住这个口令。
1: 好的。
0: 哎，你还没有开麦、
2: 啊。不好意思啊，操作有点不娴熟。
0: 来，周三，周三一来到。
2: 欢迎大家进入一路畅通直播间。
0: 来，对面的三位弟弟，谁记得刚才的那个词？周三，周三一来到。
3: 一路畅通来报道。
0: 来给大飞上分。好，这个周三，周三以来到一路畅通来报道。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2: 各位中午好，我是满博。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大飞。
4: 各位中午好，我是文轩。
5: 各位中午好，我是阿文。
0: 哎，欢迎啊！我今天直播间，你见过这样的直播间吗？马博，从你在这个电台来，就没见过这么多男性吧？跟你同性的人没怎么见过吧？
2: 那没见过。
0: 或者说，在这个空间里吧。
2: 这不是你一向的个人魅力吗？
0: 哎，你那会儿在的时候，小虎还在吗？
2: 在啊。
0: 哦，他还在上早高峰。
2: 对，他上早高峰嘛。哦、那时候我还在播天气预报。
0: 哪里的天气预报？
2: 早高峰的呀，每天上午的9:10到9:01。
0: 9:10到9:01，不就那5分钟？
2: 对，那天气预报你还要播多久？
0: 是那种线性广告式的，是不是？你在机房录好的，对吗？
2: 没有，每天过来。直播
0: 哦，
2: 刚实习的时候吗？
0: 哦，好的。哇，怎么又有帅哥呀？从今天起到年底，马博将会一直在。马博，你把头出去吧，美颜给到我脸上。快，你先头出去。好，我先露出来。
2: 哎，好了吗？
0: 不知道，以后还得化大浓妆跟你

0: 上哎，我的天哪，我好素啊。好，就这样吧，来吧，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今天8月19号是农历7月初7，是什么日子？
1: 什么日子？
0: 七夕节。
1: 哦哦，就是啊，今天七夕节。
0: 农历7月初7，你不知道什么
1: 意思、啊？今天不应该做个专题节目吗？
0: 这不还不专题吗？我邀请了4位男士，还不专题？我等会把你们4个人的感情史一顿抛。
1: 可以可以。
0: 由你带头。
1: 由我带头。
0: 嗯，拿出哥哥的样子，讲一讲自己的感情史。
1: 我的感情史要是不开来讲的话，哎，
0: 一期节目都不够。
1: 我们就可以直接下播了，就。
0: 一年节目都不够。
1: 我怕你的眼泪会止不住。
0: 这现在不是现在眼泪止不住的该是你，在这里面可能就是过不了情人节的人可能是你。
1: 嗯，有没有可能每天都是情人节？
0: 啊、哎呀，对对对对，你每天踏进这个院子都是在过节呢。啊，有人在说大飞哦，你看他的，
2: 这
0: 就是要跟他过情人节的人。
1: 嗯，介绍一下。
0: 介绍一下，大飞你介绍一下。大飞说，
3: 不用了吧。
0: 哎，
3: 必须用啊！
0: 小动力说姨，小动力，你但凡现在来到直播间，你就姨可以说4遍姨，因为直播间有4个男士。他说我有点看不清。木星棉说拒绝，他说的拒绝是你在拒绝说这件事儿，还是他拒绝你说？
3: 拒绝介绍。
0: 啊，拒绝介绍，也没有让你真介绍啦。好，那我们今天七夕节我们确实可以来设置一个话题啊。再看大家回复，拿铁说还要美颜。好了好了好了，你这个夸赞我念不下去，今天男性太多了。
1: 来，我帮你念啊。橙子姐姐的幸福时刻今天都是男团围绕，
0: 这是大师兄说的。
1: 嗯，还有美颜，这明明是橙子的天生丽质。
0: 还低的呢。
1: 没事，今天七夕节嘛，咱们说点假的也没事啊。
0: 对对对，我觉得就当是真的了啊，当真的听了。欧阳说，哇，怎么又有帅哥呀，陈子最近眼睛太有福了。只是眼睛吗？你坐进来一点，等下主任会不高兴。陈子每次读我的弹幕都特别不耐烦。不是，是因为你就是是你给我夸赞过了火，知道吧？我就不知道怎么念。今天这里面这么多男性，我还念这样的话，他们四个在抬头看我一眼，我的天哪，很害羞的。你反而应该，拿铁，我跟你说，你应该说什么？你应该在节目里说，哎，橙子怎么跟平常的这个滤镜之后的长得不一样了什么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话。然后我再让他们四个去回答网友们说的这种话，而不是你夸完之后，他们再看我一眼，觉得，嗯，这怎么网友都这样？是吧？这没毛病吧？
1: 发现拿铁从来不睡中午觉的，高精力人群。
0: 不，你看但凡中午换成你和杨洋的某一天。
1: 嗯，
0: 他中午也不在。
1: 哦，意思就是你不睡他不睡吧。
0: 嗯，
1: 哦，你们是有绑定的是吧？
0: 月亮不睡我不睡，谁是秃头小宝贝，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词儿吧。然后昨天晚上有带对面的这个文轩和阿文上了这个晚间节目，当时了解到的情况就是我们确实不怎么算一个时代的人。你知道他们都听谁的歌吗？看看跟你是不是一个时代的，毕竟你们差10岁。他听许嵩的。
1: 我01年属蛇的。
2: 有点了。
0: 大飞听的是许嵩的歌，你听吗？
1: 许嵩，
0: 你都不认识。
1: 许嵩，
0: 许嵩就是那个。快，大飞来，你唱首许嵩的歌，我一下也忘了。许嵩就是那个，
3: 那个素颜。
1: 素颜听过，
0: 你唱一下。
1: 不会。
0: 素颜还有那个，
1: 听过，有大概一个旋律的印象。
0: 有何不可？
1: 没听过。
0: 乖乖，我的小乖乖，你的样子太可爱。
1: 这是你平时给你儿子唱的吧？
0: 嗯，他确实，我等会儿就叫醒服务，我就用这个叫醒大家。然后那个文轩听的是，啊，文轩那个等会儿说，阿文听的是，
3: 那个是队长吗？
0: 啊，阿文听队长，你听吗？
1: 一什么队长1.0、2.0是吧？
3: 有那个有，
1: 是吧？是吧？有这种。
0: 哪里都是你2.0这样的
1: 啊？对对对对。
0: 然后昨天问文轩听什么歌，他硬是憋出来一个说，
1: 不是，我们今天是个七夕，是个浪漫幸福的一天。
0: 先把三位介绍一下嘛，这不是？
1: 我们能就是我们这样，请三位用你们每一个人，说出一首能代表你们爱情的甜美的一首歌曲。来代表你的爱情观，或者是把这首歌送给你的另一半，你会想到第一首歌想到哪首歌？
0: 用一首歌代表爱情观，你也太……

0: 好，来一首歌曲送给另一半，你
1: 们
0: 会
1: 从左到右吧。
0: 来，大飞先来。
2: 同进退吧。
0: 同进退。
2: 对。
0: 听过吗？
1: 直接放。
0: 直接放，文轩。文轩没有，我刚才还打岔了。文轩昨天他说他喜欢的那个歌手，他没有把那个歌手的名字记住，光记得了歌名。
1: 那就是不喜欢。
0: 他说他喜欢听鲜花。
1: 哦，鲜花。
0: 不就是你的回春丹吗？
1: 鲜花可以啊，但是鲜花跟爱情没有任何关系啊。
0: 啊，那是昨天嘛。好，今天你说吧，挑一首歌送给你的半年前的前女友的话，
1: 你
0: 会
1: 用你们年代最常听的一首
3: 前女友。
1: 爱情的歌曲，前女友也可以啊。
3: 那肯定啊，文爱吧。
1: 文爱。
3: 对。
1: 还有舞爱吗？
0: 都是什么歌啊？
3: 2018年的歌好像是。
1: 文爱，我们先把钢板，我们先给大家来这个先听一下刚才我们第一位，他叫什么名字？
0: 大飞。
1: 大飞啊，大飞的《同进退》，我们先听一下，我们直接放副歌。
0: 听一下是什么样的歌词，是不是？
1: 我们来感受一下年轻人的爱情是什么样的一种滋味。

0: 这么说来很深情吧？
1: 对，这段弦乐非常好听啊。
0: 对，然后刚才你说的叫文爱是不是？我们把文爱的副歌再听一下。然后这会儿刚好辛苦大飞把这个直播镜头放到中间这块的位置，然后同时能够对着我们五个人，哪怕能照到你们四个人的这种。今天既然咱们人做的这么齐，我们就换一下咱们这个直播的视角啊。然后让我来搜一下这首歌曲《文爱》，
1: 谁唱的？
0: 谁唱的
1: ？CG 吗？
0: 是这个人吗？
1: 评论过万的，
2: 应该就是他，
1: 就是他。喂，这个、
0: 哦、这个歌啊，
1: 这个前奏还是很熟悉的啊。
0: 这么甜吗？那这个我们是不是从开头都可以听一下？
1: 知道爱你没有
0: 结局，这个有点痛，好像知道爱你都没有结局，有心无力还遥不可及，一切幻想写进了歌里。
1: 与你飞行，
0: 又与你坠落，
1: 与你感受。
0: 啊，好了，可以了，不许再念了，停。
1: 后面的歌词啊，不太适合出现在节目里了。
0: 好收不住你们呀，
1: 紧急避嫌，紧急
0: 来吧。阿文你听什么歌来就是送给另一半这种？
3: 周杰伦的简单爱吧。
1: 简单爱，哇、
0: 啊、这就比较，
1: 这一看是你带出来的、嗯、你知道你的橙子姐姐是周杰伦的死忠粉吗？
0: 不是。
3: 能看到，因为那个
0: 我是他老婆
3: 办公室。哦呦，
0: 怎么这样说？什么叫死忠粉啊？
1: 我们杰伦哥已经结婚了。
0: 就是我呀。
1: 哦，可以，我们这种破坏别人感情的事情咱们不做。
0: 我和阿坤都是啊。
1: 简单爱，简单爱的话，其实挺好的，也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比较常听的一首关于爱情比较甜美的一首歌。
0: 嗯，是的，这个就完全甜甜的这个去诠释爱啊。那我们听到文爱这首歌的话，我们先问一下文轩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喝，我们这个可以念了吧？咱俩一人一句，这个念。
1: 我觉得可以
0: 听一下，是不是？
1: 让大家听一下。
4: 开始发疯，开始哭了，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5: 知道爱你没有结局，
4: 痴心妄想你会给我甜蜜，要心无力要不。
0: 怎么说？怎么说？
1: 怎么说？
0: 啊，你这样，文轩，你说。
2: 哎，可能是。当时分手了吧？
0: 哦，你是，所以这首歌曲你是想送给自己还是？
1: 这样，我们来循序渐进的来这个沟通一下啊。
0: 来采访是不是？
1: 这是哪一年的故事？发生在哪一年？
2: 去年吧。
1: 去年是夏天还是冬天？
2: 冬天吗？
1: 冬天。
0: 分手总是在冬季。
1: 分手怎么能在冬季呢？好痛苦，那是因为那时候冬天分手啊！切记劝告大家，冬天千万不要分手，因为这个晚上的时间比较多，人会很 emo。分手就得夏天。
0: 哦，晚上的时间比较多，你的意思就是天黑得很早，
1: 嗯，
0: 这个黑夜很长。
1: 没错。
0: 哦，明白了。
1: 然后这个，方便问什么原因吗？或者这样说，是你们谁先提出的这个？
2: 我先提的吧。
1: 你先提的。
2: 对，因为
1: 是，那我可以再形容一下，是一种就是还是带着爱意，但是

0: 是为了向生活妥协，或者是给不到一个女孩子她想要的东西而去放手，
1: 这些
2: 都有。哎，哦，都不是，
1: 不是，当时是我和她闹矛盾了。
0: 闹矛盾，一气之下气了一下。
1: 不是一气之下，是
3: 这个矛盾气了一下。
1: 这个矛盾当时闹出之后，我第一反应是去解决这个矛盾嘛。
0: 嗯，
1: 她没有，她是直接逃避。
0: 逃避，逃避问题，不想跟你就是解决问题。
1: 对。对，
0: 然后你觉得心很累，然后就
1: 而且我还
0: 嗯
1: 自身考虑吧。
0: 自身考虑哦，还夹杂一点自己的人生选择。
1: 因为这种情况前面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
0: 嗯，是。那这个问题是你这样，我们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对吧？
1: 嗯。
0: 那这一年多，你肯定也有这个工作呀，或生活的阅历和你的认知，还有一些思考想法，可能也会有所变化。那把现在的你再放回到那段感情当中的时候，再换到那一天，你觉得现在你还能把当时的问题能够处理好吗？
1: 难。
0: 嗯，那就说明这段爱情的分开是有意义的。
2: 你在这儿，你做了一期马伯有约，是不是？你在这儿，
0: 我特别喜欢在这种浪漫幸福的时候去
2: 聊这些。
0: 对，
2: 我也是，
0: 因为这样会让大家更加的珍惜当下。
2: 对，然后拿铁说这个马伯，你真的是追着啥？还说墙上的小爱姐姐的照片好看，墙上、
0: 啊、这也可以看得到。哦，对。
2: 承认是哦，看到了看到了，哇，这得很远。然后你们仨的话，可以集体往那个阿文的方向移一点，对，这样一会儿我可以再来调整一下我们的镜头啊，做紧凑一点，然后把话筒放到自己的面前就可以了。其实今天是这个七月初七，七夕，本来是设置了一些就是可能比较有趣的这个话题，后面又想的没有想到办公这个直播间男性这么足，今天说一说难忘的七夕啊。啊，说一说七夕应该送什么呀？这种的，
0: 其实
2: 就算了。
0: 其实七夕节啊，
2: 嗯，
0: 为什么你的这个潜意识里面要说到要给女生送什么？
2: 哎，我没有说男生给女生送什么。
0: 难道女生就不能给男生送点
2: 什么？我说的送什么，就是大家比如说有没有过难忘的七夕，或者是自己有收到过难忘的七夕礼物啊，等等，这些都有。我可没有说一定要男生给女生送。
0: 哦，
2: 我没有说过。
0: 紧急避险啊！
2: 我不是紧急避险，我年年都付出型的。
0: 可以可以，这样我们还是还刚还有一首简单爱还没听呢。
2: 对，好了，
0: 我还没有挖掘
2: 他的故事啊。
0: 阿文是吧？
2: 对，
0: 还没有挖掘阿文的故事。阿文现在是正在幸福过程当中吗？
2: 哎，稍等一下，
0: 稍等一下啊、
2: 嗯，
0: 正在幸福过程当中，
4: 一直很幸福，
0: 一直很幸福。
2: 给你的爱一直很幸福。
0: 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一直很幸福的话，他送这首歌，我觉得应该就是。嗯，其实长久的幸福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平凡的生活。
2: 你别太早了，一会儿阿文说啊，哥我就谈两个月而已。你也别长久的幸福，
4: 时间挺长的。
2: 两个月把月份可以换成年吗？
0: 以年为单位吗？
4: 比两年要长。
0: 我的天哪、嗯、
2: 真的吗？
0: 比我命都长了。
4: 没有
2: 谈两年啦。
4: 四年了。
0: 阿文今年多大？
4: 我今年21。
0: 21，17岁谈恋爱。
4: 对，
0: 早恋。这个我们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个
2: 不宣扬，但是、
0: 啊、
2: 但是可以为一段稳固的感情
0: 啊感慨一下，
2: 感慨一下吧，对，也感动不了啊。四年，这样不用这个阿文重新说，
0: 这样
2: 了，自己26岁就行了。
0: 四年的恋爱，那你、
2: 啊、
0: 这样，你给你旁边的这个哥们叫什么？又忘了名字了。
2: 文轩
0: 啊，来给文轩，给他提点你人生的宝贵意见。为什么文轩人家就分开了？你这四年能够长久下来的？幸福的秘籍是什么？
2: 我女朋友包容我。
4: 哎，可能也有点，你知道吗？
0: 女朋友包容你，
4: 主要是我个人比较好。
0: 个人比较好。
4: 对，我感觉
0: 文轩呀，文轩。
2: 不是我，反而我想说呢。
0: 嗯。
2: 看到了第二个马伯。
0: 啊。啊？
2: 你就会说这种话呀？
0: 没有
2: 吧？你如果你是这种很自信的男生。
0: 没有，但是我从来没有谈过以年为单位的感情。
2: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向阿文需要学习的。
2: 但是你会承认，你会不遗憾你的每一段感情，因为你觉得你很好。
0: 可能我的爱情可能跟文轩比较一样吧，我们都属于这种在每一段失败的感情中去塑造自己，然后去成长、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男孩。
2: 好，那这个大飞是有几年的感情史啊？

0: 目前是谈了将近一年。
1: 哦，也比较稳定。
2: 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就
1: 这么、
2: 啊、这么稳定？
1: 这么稳定呢？
3: 稳定不好。
1: 哦，所以阿文。

0: 节目里咱们能说吗？
1: 不能，好像感觉不太能了。他说就是幻想在校园里，
2: 幻想的，
1: 对对对，就是
2: 幻想在校园，
0: 幻想在校园里面
2: 做梦啊什么的，
0: 散散步。其实我觉得就是啊，就是学生时代，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可能就是放学一起回家，
1: 嗯，
0: 是吧？
1: 你不管是
0: 车站，
1: 对，你不管是这份感，就是在一起回家的这段路上，你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友情，还是说可能掺杂着一点这种爱慕？但其实有些，不管是在这个大学还是什么，就有些学生时代的感情，其实真的有一个互帮互助的，也会有。而且现在的人的话来说，大家越来越知道自己的未来想要什么，所以两个人会共同进步，共同努力，然后去这样长久的走下去，会可能会更多一些。
0: 但是激情褪去啊，这种你看刚才阿文，他其实他觉得他最幸福的时候还是停留在过去，但是你们已经谈了有四年的恋爱了，那这近一年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是吧？
3: 也有啊，因为这东西
0: 也有，比如什么时刻？
3: 比如什么还是吗？就是出去玩啊什么的，
0: 我就见到他就很开心
3: 啊，差不多。
1: 所以今天为什么你还要坐在这里？
3: 啊，
0: 那你今天为什么还来我们的直播间呢？
3: 因为这是使命，每天必须得来。
0: 你
1: 这个符合节目主题了。
3: 这是使命，明天必须要来。
1: 就成年人要工作。
3: 对对。
0: 先充实自己。
1: 然后拿铁说开始挖坑了，弟弟们要小心。所以明明是异地恋，为什么不出现在他的城市，给他一个惊喜
0: 啊？还是异地恋？
1: 对，就这会儿可能是。
3: 这会儿其实不是啊。
0: 啊？
1: 哦。
0: 来来来，展开说说，因为我刚刚来直播间，
1: 不是他
0: 两天啊，很多东西不太清楚。女朋友不是本地人。
3: 不是本地啊。
0: 然后是还在上学吗？还是已经
3: 也是跟我一样实习了？
0: 实习了，
3: 但是来克罗马这边实习了。
0: 为了你来的
3: 啊？有一半吧。
0: 有一半。
3: 对。
1: 哦。
0: 那作为过来人，哥哥就送你一句话，一定要把女孩子照顾好。
3: 好好，行。
0: 橙子已经不受控制了是吧？
1: 没有没有，
0: 嘴角已经压不住了。
1: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采访男生了。可能是马伯哥的风格是温柔一刀那种，就温柔中带着他的那个小美工刀啊。
0: 美工刀。我还是比较温柔的，我是属于这种
1: 不是比较温柔，你一直挺温柔的，我也没见过你发脾气。
0: 也有发过吧，忘了吗？
1: 没。
0: 那一次，那一天，那一刻，
1: 是这里吗？
0: 那个当下。
1: 哦，我也有些回忆涌上心头。然后来看到欧阳说，来问问三个小朋友谁的体脂率最低。
0: 我们肉眼看一下啊，来，我们把胳膊都露出来。
3: 那肯定就是我辉哥。
4: 应该是我吧？不出意外应该是我吧。
0: 你们
1: 难道不是你吗？
0: 把你的胳膊二头肌肱二头露出来，来我们看看啊。让橙子姐姐好好欣赏一下。
4: 我好像就不用了吧？
0: 为什么？我看不到。
1: 其实体脂率低的话不代表是最瘦，对吧马伯？这个你专业的来讲一下。
0: 体脂率是这个脂肪在你身体所有就是肌肉脂肪的一个比例啊。
1: 你看拿铁说黑衣服的感觉体脂率低一些吧，他体脂率低不是说代表我最瘦就体脂率低，而是你的一个具体可能还要上秤吧，它的要一个比例，是不是要去算，对吧？
0: 对，因为有些瘦子，比如说你像橙子，可能体重很轻啊，但是，是吧？你这一捏，
1: 你应该反着说，你说比如说橙子体重虽然不轻，但是我橙子姐姐常年混迹在健身圈，对不对？
0: 常年哪一年？今夕是何年？
1: 常年。
0: 常年是一个新开的健身房，是吧？
1: 你
0: 们三个平时健身吗？
3: 健身
0: 。
3: 我和马健身。
5: 我和他一块健身。
1: 和文轩健身。
0: 在哪健身？
3: 在学校，现在金属狗学校对面。
0: 学校对面，怎么样的金属？好像24小时的是吧？
3: 对，24小时。
5: 对，24小时。
3: 我们现在开始探讨这个健身了，能从那个七夕转过来了已经。
1: 这主要还是这个男性的话题比较好，这种聊一些。然后拿铁说，橙子年年办卡，年年不练。
0: 他就没有办过
1: 卡，所以我就不办卡了。
0: 不要敲桌子哦，我的朋友们，对面的男嘉宾们，咱们不要敲桌子啊，好吗？
3: 好，
0: 这个声音收录会非常明显的。
1: 对，其实戴耳机应该也可以听到，就是对，但是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是自己传出来的这个问题啊。看破不说破啊，今天很多很多有这个老听众都在直播间在聊天啊。
0: 欧阳艺兴是谁啊？
1: 是一个之前很喜欢在微信公众平台唱歌的一位听友，在微信公众平台，
0: 那应该是
1: 你还在的日子，
0: 你卡拉我 OK 里面的，
1: 他都会参加过
0: 啊，
1: 他都出现过，讲真的，
0: 他的当时的微信名叫，
1: 还叫这个名字， 他在微信公众平台也用这个号。

0: 唱歌。
1: 我不拿铁啊，真的是你的管理员啊。
0: 对，确实给了他。
1: 即使这样，橙子依然是最美都。
0: 最美都，你要这样念，跟姐姐一起学。
1: 最美都。
0: 最美都。
1: 哦，最美都。那拿铁
0: 都是什么东西？
1: 拿铁看来是平时从来都不看我们这个九二六电台其他节目的直播。
0: 看直播有事，他认知
1: 比较有局限性，
0: 不是认知、
1: 啊、
0: 他就是看完了之后觉得还是留在这里吧。
1: 你不是说他从来不看别人的节目吗？
0: 他还是要过一过的，要人生要有一个选择。
1: 哦，哎呦，还有人送礼物啊，
0: 游程小灵通。
1: 嗯，感谢。你知道游程小灵通谁吗？
0: 我知道。
1: 哦，
0: 你也知道是吧？
1: 不用送礼物啊，不用送礼物。
0: 对，大家都不用送礼物啊，感谢。欧阳说，我之前可是九二六的小歌神，现在你也是。马
1: 伯
0: 哥说的很有道理。
1: 是哪句话是有道理？
0: 对，哪句话？你是想说他的认知很有局限是不是？但是大师兄你自己也是亲眼见证者，早晨拿铁也在啊，冲谁咱就不明说了。
1: 看看我们这个直播间画面上的这篇照片墙啊，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
0: 他看完也还是这句话，
1: 估计
0: 别人，你看他说了，马伯别人的节目我也看，但是看来看去还是看橙子。
1: 只能说橙子是比较耐看的。几十年，
0: 你看我就说
1: 始终如一啊！
0: 拿铁，你不能这样聊天，你知道吗？你这样聊天就是很那种，你反而应该反向的去聊天，然后给马伯一些能夸赞我的机会吧。反正也很少有，确实。
1: 爱你在心口。
0: 难开了哟，
1: 难夸呀。
0: 哦，难夸。好，那当然我们今天其实七夕节刚好我们三位实习生都在，分别是这个大飞、文轩和阿文，还有就是打从昨个起我将会跟马伯一起上节目上到年底。
1: 哎呀，好事好事。
0: 但是你刚才那个哎呀是有叹气的，
1: 因为这剥夺了我每天中午睡午觉的时间。
0: 你讲真的，你每天中午睡不睡午觉？
1: 真得睡午觉，因为早上起得比较早。
0: 起来去健身？
1: 早上一般不健身，早上一般会做点饭。
0: 哦，你还吃饭
1: 啊？然后上班呀。
0: 这么瘦你还吃饭啊？
1: 我这么瘦，我从来不忌口，好吧？哎，而且我也不瘦呀。
0: 嗯，所以
1: 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当时我记得才七十五。
0: 嗯，现在比那会儿胖。
1: 我胖太多了，10公斤有了。
0: 完全看不出来，
1: 有10公斤了。
0: 所以你现在健身在练什么？
1: 嗯，刷体脂吧。
0: 哦，
1: 嗯，就纯纯的，就是我去健身房运动的选择有很多，游泳、跑步，
0: 嗯，
1: 然后撸铁，就是，
0: 爬坡。
1: 爬不爬坡？
0: 你不爬坡，
1: 因为我觉得爬坡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0: 嗯，
1: 我可能今天下班我只有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可能我更愿意花40分钟去进行高强度的一些有氧训练。这样能节约我的时间。
0: 嗯，
1: 我因为我觉得爬坡它消耗，因为我们有这种运动痕迹的人，
0: 嗯，
1: 去爬坡的话，其实能消耗代谢的热量其实很少的。
0: 你的运动痕迹是什么？
1: 我基本我一般去做有氧的话，可能我会半个小时跑个5公里。
0: 哦，
1: 但我一般现在我从半小时开始跑，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我可以25分钟左右就可以跑完了。
0: 哦，
1: 然后我觉得就，
0: 所以你报名了今年的马拉松？
1: 嗯，马拉松可能不一样啊。马拉松它是这个，马拉松是需要训练的。马拉松跟我们在健身房跑步完全是两个概念啊。
0: 嗯，
1: 在跑步机上跟室外，不一样。
0: 是，而且主要还是这个公里数比较大啊。
1: 嗯，
0: 刚才这一段这个，
1: 哎，对，一说到马拉松啊，
0: 嗯，
1: 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那个克勒玛依马拉松啊，就在9月26号。
0: 对，嗯，有这个半马和全马，大家可以报名。那么预计是提前一天会有一个欢乐跑啊。
1: 对，是的，
0: 大家可以时刻的来关注一下。嗯，
1: 对，往年是欢乐跑是放在马拉松
0: 当天的，
1: 当天，但是因为这个田协最，去年给了一个新规啊，
0: 嗯，
1: 我们这个不允许这个有这种欢乐跑的项目放在马拉松的比赛过程当中。
0: 是的，
1: 所以就分开了2天的时间。
0: 嗯，拿铁说能和橙子一起播节目睡不了午觉有什么可遗憾的，说给你的。
1: 嗯，不一样，那时候年轻。哎，外面是有电话是吧？
0: 对，没关系，不用管他。
1: 啊，好的。我突然听到手机的铃声了。
0: 你思维好跳跃呀。
1: 直播间四位男士一人夸一句橙子吧，我觉得这个可以啊。
0: 我觉得这个不可以。
1: 这样吧，我们也是从年龄，
0: 能不能别搞挨人啊？
1: 这样，我们从颜值顺序来啊，来，我们先请大飞开始。
0: 记性还怪好的呢，你把弟弟逼死。啊，
1: 用一句话来夸一下你对面的这位女主播。
2: 我那就借用拿铁的一句话吧，能和橙子一起播节目，每天也都很开心了。
0: 哦，现实现卖真的蛮厉害的。

0: 好，来，请文轩。
1: 橙子姐姐美若天仙。
2: 好，掌声送给你。
0: 敷衍。零分，来。阿文，
2: 我们听听四年的吧，看四年和四个月有什么区别。
0: 阿文。
3: 我沉鱼落雁，憋屈花落人。
0: 哎，敷衍。
2: 啊，到你了，来吧，我看不敷衍的。
0: 你若在，我便在。
2: 哎呦我的天哪！
0: 兜兜转转，不是又在一起了吗？对吧？事业的命运都没有办法把我们分开。
2: 嗯，所以我们改天一定要再吃个阿正，是吗？
0: 大飞非常聪明，好吧？
2: 大飞非常聪明，好吧？是，大飞还是反应挺快的啊，刚才。
0: 木星明是吧？
2: 棉
0: 啊，木星棉说大飞非常聪明，好吧？他为什么突然提到你非常聪明？我们刚才有人说他不聪明吗？什么意思？
2: 他是他的七夕节的那个参与者。
0: 哦，
3: 参与者，我们也可以是参与者。
0: 对啊，我们也是参与者。就是那木星棉，
2: 木星棉是大飞七夕节的主角，这样说可以吗？阿文，你也要当主角吗？
3: 我们是配角，
0: 配角。
3: 对，我们是配角。
2: 所以阿文今天晚上会跟文轩和大飞一起吃饭吗？不会。
3: 会啊，吃饭一块吃吗？
2: 那
0: 你们还一起吃饭？
2: 他们甚至还住一起
0: 啊！你们甚至
2: 这个等会儿送歌的时候再聊。那不是那个千里迢迢的人，你的
3: 千里迢迢，因为他在忙，
0: 他在忙。
3: 说后面可能
0: 不在市区吗？
3: 抽时间还在市区，
0: 在市区，但是
2: 都不能一起吃晚饭。
0: 但是今天忙，
3: 对，他因为他那个活嘛，就每天要忙挺晚的。
0: 对，忙
3: 休息的日子
0: 多晚？
3: 一点钟。
2: 那真挺
0: 他忙了，然后你就当。看不见，你就有理由告你就有理由告诉自己，OK， 他在忙，我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做，
3: 我
0: 可以跟大飞去吃饭了。
3: 我今天赶过去。
2: 他今天赶过去。
3: 对，我今天得要去。
2: 他说不就是康城吗？我赶过去。
3: 张云说必须去了，每天晚上一点守在门口，必须要等着。
0: 其实不用每天晚上就，哥哥当一个过来人跟你说一句话，女生，她其实你每天对她特别特别的。做一件事情可能是会比较麻木的，但是男生一定要记住啊，还有直播间里面的广大的男性听众们，虽然说这句话可能很多比较有经验的大哥哥们可能会来质疑我，但是我还是要说啊，记住女孩子不管多大一定要在某些特殊浪漫的时刻给他们一些平时你没有去做的一些事情，要自己去创造这种浪漫性的时刻，这样子让女孩子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女孩子记住她是感性的动物，要在这种要把情绪给到她们。
2: 马伯哥的恋爱小课堂开课了，对，小马伯恋爱课堂开课了。你跟小葵花是一个机构的是不是？
0: 一般就是这种，我一般反正就是能搅黄一对是一对嘛。
2: 人家四年应该目前比较稳定。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听首歌曲吧。这个在歌曲和广告的时间呢，给马伯好好一些私聊的机会啊。我们在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一会儿见。

0: 曲和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博。来，我们的三位男嘉宾，一号男嘉宾。
2: 各位中午好，我是大飞。
3: 各位中午好，我是文轩。
4: 各位中午好，我是阿文。
1: 欢迎欢迎。
0: 今天直播间的人非常多啊。这会儿听到的是许嵩的《有何不可》，你听过吗？
1: 没听过。哦，我听过，曾经代表着什么什么什么的。
0: 阿文听过这首歌吗？
3: 听过，听过，我也听过。
0: 文轩也听过。
3: 听过。
1: 他这样，
0: 他们听过都是被大飞带的，因为他喜欢许嵩，可能是。
1: 就突然聊到歌曲了，就顺便顺带想问一下你们，你们现在就是比较喜欢的歌手是谁？
0: 不是刚说完吗？许嵩、惠春丹、队长。
1: 哦哦，聊过这话题了，是真的，就是我意思就是你们从小听到大的。
4: 从小，那应该周杰伦吧？
1: 周杰伦，你呢？
3: 周杰伦，我周杰伦那个《稻香》印象最深。
1: 稻香，你呢？
2: 周杰伦，
1: 周杰伦。哦，那可以啊。
0: 周杰伦从哪个时代都在听他啊、哦？但是我
1: 经常在一些抖音评论区啊，就看一些关于周杰伦的一些那种切片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现在感觉00后的小孩其实都不太听周杰伦的歌，甚至还说他的歌比较一般，不如华晨宇。
0: 你在我直播间谨言慎行啊！
1: 我会不会被网暴？
0: 你会把我的直播间封掉的。
1: 但是华晨宇唱歌也挺好听的呀。难道你不听没听过他的歌吗？
0: 我听过。
1: 那哪首歌？
0: 听过他的《烟火里的尘埃》。
1: 啊，你真听过？
0: 当然听过，但是我觉得他跟周杰伦还是不太一样吧，就是那个。
1: 那女歌手们呢？
4: 女歌手们？
0: 哦，对，女歌手呢？
4: 那个蔡健雅。
1: 蔡健雅、
0: 哦。蔡健雅。
1: 哎呦，高级。
4: 红色高跟鞋。
3: 还有那个邓紫棋吧，
0: 邓紫棋这个有品位，大飞，
1: 大飞
2: 也是邓紫棋，
1: 邓紫棋
0: 有品位。
1: 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啊，刚好这首歌我前几天刷抖音，就是，红色高跟鞋这首歌，据说啊，
0: 是个恐怖故事啊，
1: 没有说是这首歌也是有借鉴日本的某一首。歌曲，
0: 你先说，姐姐直播今天不疯，你不高兴是不是？
1: 对，旋律啊，我是真的刷到过，而且也听了一下对比，
0: 确实像，
1: 而且蔡健雅有很多歌都是。
0: 求你了，这样你可以直接让我不用播的，而不是用这样的方式。
1: 大家都有手机啊，大家可以自行的查阅一下，只是刚好想到这个事情啊。
0: 好的，那现在就由马博来搜索一下这则讯息啊，然后呢，我们将亲自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红色高跟鞋》。

0: 好吧，我们刚才听了一下这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啊，然后这个马博也确实搜索了一下视频。好吧，你算你说的有50%是正确的。还有什么想要来继续？
1: 这样
0: 继续封直播间的，还有什么新的方式？
1: 我们还是回归到咱们七夕的话题啊。
0: 我们就刚好也用这个话题来结尾啊。
1: 七夕的话题，这样，我们来这个聊一聊，今天是七夕嘛，其实很多刚才有说到，这个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要互相送礼物，对吧？这样我们就从男性角度跟女性角度，我们来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参考，
0: 好，
1: 来看看我们男性在七夕节的时候爱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我们再来聊聊女孩子在七夕节的时候，不管是任何节日，他们所希望收到的礼物是什么样的，好吧？我们先从大飞开始，假如现在过节，你最希望你能收到的女孩子为你精心准备的礼物是什么？对，
2: 就是我，
1: 因为其实很多女孩子给男生送礼物，他们也挺头疼的，
0: 对，
1: 不知道该送什么。
2: 就是我就是活的就是很平淡那种，就是我也不知道，我
1: 也可以活得很平淡，但希望你的爱不要那么平淡。送什么？
2: 花吧，那就。
1: 啊，
0: 你希望收到花还是你给他送花？
2: 应该是希望收到花吧。
0: 哦，真的啊，哇，他很浪漫哎。
1: 是的，其实
0: 这个
1: 就像有一年父亲节一样的，就是说，可能父亲跟从小到大会给妈妈送花，会给女孩送花，会给很多人送花，但是父亲是最难收到花的一类群体。
0: 哦，
1: 其实很多男性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收到一束花的。
0: 对。
1: 除了我们鲜花送雷锋的时候，
0: 哎呦，对不起，我想说你很幽默哎。好，那就是说，其实你反而会比较期待能收到一束花，哪怕一支都行，是吗？
2: 对，其实也就是基本上没收到过花嘛。
0: 哦，就这个意思。
2: 对对对，
0: 很独特啊，很浪漫，很有想法。
1: 来，
0: 文轩呢？如果说你希望送到，就是你希望收到一份什么样的这种礼物？
1: 我可以帮文轩回答吗？我希望能收到他的消息。
0: 还真有可能，真的，就从你今天一期节目聊下来，他应该，但不一定，因为文轩把对方删了
1: 啊，
0: 所以他。

0: 应该不希望收到消息了。
1: 好差劲儿啊！但是你不觉得，如果一个男孩子把一个女孩子删掉之后，但是还是能收到这女孩子消息的时候，
0: 嗯，
1: 那种幸福感和满足感，其实……
0: 那我也可以这样告诉你啊，就是既然这么讨论的话，如果说现在，比如说我和你，我们分开了，
1: 哎，
0: 然后你也把我删掉了，你觉得不想让自己再这么内耗啊，或者说是纠结？
1: 哎、那我删你一定不是为了内耗，而是我真的不想删你。
0: 而是你真的不想删我，
1: 我是真的想删你，
0: 真的想删我。对，
1: 但我觉得，如果你能让
0: 我再给你发信息，闯入你的生活，真的好吗？
1: 我
0: 是到底该存在还是不存在呢？我觉得对对方来说是一种打扰和困扰吧。
1: 但是我觉得这种打扰和困扰，可能一段时间你情绪上头了之后，
0: 嗯，
1: 你就会自己就会抽离的，没必要就把你删掉。
0: 所以就正常的祝福是可以收到这样一条信息，是不是啊？
1: 嗯、
0: 好好好，
1: 因为不删你是因为爷们要脸。
0: 行行，九天之后我给你发信息。
1: 好，来来，
0: 九天之后我给你发信息。来，文轩，对，
1: 嗯，
2: 我希望收到那种。
1: 我们对着麦克风说
0: 啊，近一点，
1: 不要四十五度看着天空啊。
2: 就是生活中能用得上的东西吧，
1: 生活上能用。
2: 对，
0: 就是
1: 送那个牙签。
0: 人家正儿八经在聊你这个话题，看来是就如果说希望收到什么礼物的话，他希望收到一些比较日常的。
1: 什么东西的日常我们都会用的哈。
2: 对，
1: 你得说一个具体的事物，你收到会欢喜、会开心的。
2: 就那种电动牙刷呀、刮胡子刀呀。
0: 哦。
2: 因为用到的时候就能想到它嘛。
0: 哎呦。
1: 我来总结一下，文轩需要的礼物是，他可以我每天看到他或用到他的时候，我就能想起你，是吧？
2: 对，
1: 嗯，
0: 第一个很实在很浪漫，第二个恋爱脑，来吧，第三个我们看看这个四年的这位选手，
1: 嗯，
0: 希望收到什么？
3: 希望收到
1: 你这样，你
3: 收到，
1: 我先给你说个前提啊，你在想你收到礼物的时候，首先给你送礼物的这个人，他不一定是你现在的女朋友，只是说。他可以是任何人，包括你的父母也好、
0: 哦、
1: 你的同事也好，你想收到的礼物，而不是单一的从女性的角度来说。
0: 那我就想要一辆兰博基尼。
3: 鞋子吧，
0: 鞋子
3: 吧，
0: 哦，
1: 比较自私男人啊。
0: 为什么？
1: 那喜欢臭美又自私，因为鞋子他自己穿。
3: 就比如主要喜欢打篮球，然后可能就想要球鞋呢。
1: 想要一双球鞋，匹克可以吗？
3: 也可以，主要是
1: 安踏可以吗？
3: 都行、
1: 啊。那
0: 只要是
1: 那他
0: 那个重要的人送的。
1: 那如果他送你一个耐克，他说他要给你准备一份礼物，问你要耐克的还是匹克的，你该怎么选？
0: 只要是你送的，
3: 只要是球鞋就行啊。对这鞋，因为也不打比赛嘛，就穿着行。
1: 可以，还是聪明啊。没有上我的套，
0: 还说人家自私吗？真是，这个其实打球的时候也会想到他，而且其实男生收球鞋，我觉得比收到其他礼物好像会更激动一些。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1: 没有
0: 很多男生只要收到了另一半送的球鞋，就一定会发朋友圈。可能这个是我确实不太理解的嘛。
1: 我上高中的时候吧，可能那几年大家就炒鞋也炒了最热，那几年大家特别喜欢收集一些各种款式的球鞋。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啊。就还好，我觉得，
0: 嗯，
1: 那个鞋子它就是一个用的东西，踩在地上的东西。
0: 对，
1: 因为有些人每天把鞋子擦得干干净净，摆在那看，我觉得就已经失去了这个物品的实用价值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而且鞋子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可能20岁之前的男孩子可能会比较对球鞋感兴趣吧，可能像我们。
0: 像你现在已经
1: 像
0: 马上奔四的选手的话，就觉得还好了，
1: 就也还好吧。就是这些鞋子，就是放在家里，时间久了，我还是觉得它只是一双臭鞋。
0: 好，那最后的一个问题，问你自己，你要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问橙子。
0: 我问你，你想收到什么礼物？
1: 就我能收到一张健身卡，
0: 收到一张健身卡。
1: 因为昨天我去健身房的时候，发现了那个
0: 卡过期了，
1: 我的面部识别不出，还说哦，最近练得不错嘛，都认不出，
0: 认不出你的脸了。
1: 结果前台的工作人员说，哦，不好意思，先生，你的健身卡到期了。
0: 哦，
1: 我现在这个年龄段，我可能收到礼物，我可能也会跟偏向于文轩这样，就是
0: 要
1: 需要实用的、
0: 实在一点的。
1: 对，可能，但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前几年我收到一份特别特别珍贵的礼物，也是我这几年收到过我认为最好的礼物。
0: 嗯，
1: 就是因为我跟姥姥的关系很好嘛，从小姥姥带大的。然后我一个朋友呢，他就是拿那种手工做的那种，就是拿一粘，就是那种小图钉还是什么小，
0: 像什么什么画是不是？
1: 嗯，对，就是拿手工制作特别大一个那种
0: 画。
1: 画框，然后定好，
0: 上面是你，
1: 他自己手工做2个月，然后上面是我和我姥姥的一张小的时候的合

0: 照。
1: 哦，
0: 然后我觉得就超级有意义，因为他很懂我的这种感情的寄托。嗯、
1: 所以他是你女朋友吗？
0: 你不管。
1: 哦，
0: 只是一个朋友啊。
1: 所以这么懂你的人，为什么没有能成为你的女朋友？
0: 成为过。
1: 你们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呢？你辜负了他。
0: 分开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在一起。
1: 成为过又没有在一起，好，语病啊。哎这节目的播出事故，嗯，好的，扣钱喽。
0: 等一下，我们还没问这个橙子啊，我们的橙子大姐姐也从
1: 我想要钱，谁都可以给我送，只要是现金。
0: 听到了吧？
1: 输给你的。
0: 其实以前啊，其实很多年前，我可能也像你们那么大的时候，也是会花心思去给女孩送准备各种各样的礼物，但是到一定年龄之后，发现其实送钱是最直接有效的，也是他们最希望能收到的。因为有时候女孩收到礼物，她说：“哇，好笨呀！”
1: 我是胡说的。
0: 我明明上次给你暗示过，我想要这个，为什么你给我送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呢？
1: 哦，但你这句话真的会在有些女孩子的观点里面出现过。
0: 对，你还不如把钱给我，去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1: 就哪怕你不给我钱，可是我给你暗示过，我想要这个苹果，为什么你偏要给我一个梨？会有人是这样的。
0: 是的，就这意思。
1: 是。
0: 就是花钱办事是我们这个。不会犯错的这个规避错误最好最保险的一种方式了。
1: 花钱办事，对，就是直接送钱，是不是？
0: 没错。
1: 哦，在直播间还得说直接送米啊，然后说给了木星云说不，给了钱的话还是会欠一份礼物，所以呢就是只要是礼物好了，只要是礼物都算比较用心的了。
0: 那什么样的礼物呢？比如说我给你送个口红，每年我给你送口红，或者送个什么香水。就男孩子给女孩送其实也就是什么化妆品护肤品香水口红，我们也想不到送什么。
1: 但是这些东西多了的话，你会觉得真的有点浪费钱。
0: 是的，而且感觉他的口红就
1: 给够用，反正也没那么多张嘴。
0: 而且你口红颜色可能按你自己喜好买的奇奇怪怪的，销售工作人员跟你啪一顿胡说八道，你买一个这乱七八糟的口红，你女朋友还不高兴。
1: 也是，所以要不然就是很用心的礼物，要不然就是
0: 所以我问你的就是什么样的礼物会让女孩子觉得是用心的，给我们广大的男性听众来答疑解惑一下，在你这个40岁左右的年龄段，
1: 等我50的时候我再告诉你。我现在讲不出个这样子一个原因，因为我也是一个特别纠结的人。可以每年送50克黄金，拿铁说送多少年都不嫌重复。好吧，拿铁，我等着啊。然后刚才卡卡来了，卡卡说哇，今天人好多，原来是七夕主题，哈哈哈。卡卡是我们的上一个实习生，你没有来，你真是可惜了。
0: 多可惜。
1: 卡卡，哇塞，
0: 流口水了都。
1: 对啊。
0: 阿文，好好努力一下啊。
1: 对。
0: 希望半年以后，我们再聊到你的时候，你橙子姐姐也可以流个口水
1: 啊。为什么？我真的没有听懂。
0: 啊，你不刚刚是想到卡卡不是流口水了吗？
1: 因为卡卡是一个美女。
0: 哦，好吧，我理解错了，我理解错了，我听名字以为是个男孩呢。
1: Big beautiful girl，
0: 有你美吗？
1: 当然了，我待会给你看照片好了。好吧，看看节目时间到尾声了，明天周五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1: 我是橙子，
0: 我是马博，
2: 我是大飞，
3: 我是文轩，
0: 明天见，
1: 拜拜。

会不会再次萌生重大变动？

为了这次送我们别关上，不可能想着他们方便，把他在运送废物的过程当中的那个粗钢筋卡在里面。但是邻居的邻居反对，于是呢，邻居就偷摸的拍下来了。果然，这个门反复关之后啊，这个电梯强烈的抖动就开始运行了，然后停下了。那么这么显然是人的不正常。

当时在电视里面的那个大气候呢，更是容易受潮了。所以现在咱们在用热车的时候，更得谨慎点儿，更细点儿。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这个案件当中，这位女士是不断的自救，她是停在这儿，可是她为什么仅仅离开这个停着的电梯？那就是你能想到，就是她太贪心了，出现更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的生活习惯呢在发生变化，我们表达爱的方式也在改变着。就像我小的时候记得啊，那个时候其实不管说是爱人之间表达，或者呢对亲人呐、啊，或者学生对老师啊，或者朋友之间啊，有流行折千纸鹤或者是那种小星星，然后放到玻璃瓶里面，说哎，我每对你思念一次就折一个纸鹤放到那里，看看一共能有多少。还有人把这个纸鹤呢串成像这个门帘珠帘一样的。那么呢，我在前两天还看到微信上面讲到说，有一个折纸爱好者呢发起一个特别的叫做365工程，每天还折了一只独一无二的千纸鹤上传到社交网络上去。其实呢，千纸鹤真的是来自于我们童年的记忆或者是瞬间的灵感了。那么现在千纸鹤可能真的存在于我们的记忆当中，什么时候再拿一张纸拾起来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个人很喜欢他的一首歌。说到这个刘若英，她的外号奶茶，我就会每一次都会想起在大学的时候校园广播台发生的一个小故事。那个时候呢，做点歌节目的音乐主持人有事儿，然后呢让一个平时做新闻节目的同学来代班做点歌。结果呢，那个新闻同学呢对音乐实在是太过不了解，看到网上有人点说我想点一首奶茶，刘若英，他没有说刘若英，说想点一首奶茶的后来，对，然后呢，那个新闻同学就开始在网上搜奶茶的后来，然后他说对不起，这位同学，我搜了很久，网上没有奶茶的后来这首歌，所以后来每次听到这个刘若英唱歌，我总会想起这个小段子啊。那个时候我们校园广播台的同事真的是被我们嘲笑了好久好久。好吧，回到刘若英的这首歌上来，这首歌呢，回顾了初恋，回顾了人之初的那一些情感。刘若英在她的新书里面，她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找个人结婚然后生孩子比较顺理成章，是比较平凡的事情，但是似乎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其实以事情的本质来说，这世上没有所谓平凡的事情，只有多数人做或是少数人做，做得到做不到，愿意做或者不愿意做的差别而已。那么结婚生子这件事情也是符合了多数人做愿意做，而我刚好也做得到而已。所以呢我做了这件事情，可是对我来说，只有是最最不平凡也最最具有挑战的事情。我正走在陌生的旅途上，手中没有明确的地图，也不清楚将去往何处，我只能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我希望我能继续维持奶茶的生活心态，当然也许我会蜕变成不一样口味的奶茶，但是人生是一段无法回头的旅程，我充满好奇的一步一步的往

0: 你放心，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欢迎光临。随吃随请，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唱。

0: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 相声，
0: 相声，
1: 相声，
0: 你学会了。

养生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么送给每一只公鸡一样呀？这个破军简直像没有话。

方从东方来，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关于那些过去的年代，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是的，很多的老歌都是属于过去的，每个时代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歌曲，而那些优秀的音乐流传下来，不仅仅带给我们艺术的享受，它更代表一段美好的岁月，一段难忘的记忆。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我国歌曲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有很多的歌曲成为了永远的经典。老上海滩的歌曲，像《夜上海》啊，《苏州河边》等等。同时呢，也有那些进步歌曲，熟悉的旋律带着我们在歌声中重温往日的时光。无论是《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还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相信在这一刻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你的心里会从心底升起一种怀旧的温情吧。尽管我们可能并没有从那个时代走过，从那个光阴里走过，可是我想老时光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味道，一样的气息，那是一种同样的久违的温柔和感动。

段情。他有一个原来的名字叫吴建秋，是上海滩老歌星，曾经有着鼻音歌后之称。在上世纪的40年代，和周璇、杨丽、白光还有白虹等齐名的吴莺莺，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红歌星。如今啊，有不少的上了年纪的人还能够哼上几首他的成名曲。他所原唱的《大地回春》在海外是广为流传，在北美的华人地区啊，至今还被作为春节的喜庆歌曲传唱着。此外，他所唱红的像刚刚的《我有一段情》，还有像《江南之夜》啊、《岷江夜曲》等等，也现在啊常常被港台歌手们翻唱。因为飞机水一直无效，在2009年12月在洛杉矶过世，享年87岁。24岁那年，吴莺莺被在唱片公司工作的作曲家李景光看中，录制了他的第一张单曲唱片，从而走红。他的爸爸呢，其实最初是特别反对女儿唱歌的，可是他爸爸喜欢听歌，买了吴莺莺的唱片之后啊，狂赞不已。他竟然不知道，原来他所喜欢的音乐磁带唱片里那歌竟然是自己的女儿唱的。但是后来投身歌坛啊，吴莺莺为了瞒着家人，悄悄地在外面唱歌。原来的名字觉得有点太肃杀了，吴建秋，于是就改了名字吴莺莺。人们觉得她的歌声悦耳美妙，就好像黄莺出谷，所以用莺莺作为名字。吴莺莺的歌声真的是别有风味，她的爽朗当中带着鼻音，擅长演唱幽怨的歌曲，声线柔和，加上别树一帜的浓郁的鼻音，所以有着吴侬软语的鼻音歌后的美誉。这首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经她一试唱，从此唱红，成为她的代表作品。可以说，吴莺莺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国语流行曲天皇巨星的地位。她的那些歌曲，余唱半个世纪仍然传。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吴英英，音乐千里寄相思啊，是她唱红的。在她同时期，跟周璇、还有姚丽、还有白虹，还有一位齐名，那就是白光。对，白光。白光当然也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叫做石永芬，是生在北京的，在1940到1950年代中国著名的影星和歌星。据说是因为看到电影院投射机发射机哈、所投射出那道白光而得艺名白光。白光因为演出像《荡妇星》《一代妖姬》《玫瑰花开》而走红，被称为中国的一代妖姬。她以她磁性的女低音风靡歌坛。在50年代初，她退出了歌坛，隐居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1999年，因继承癌在吉隆坡病逝。据说白光的墓是在马来西亚的毛月富贵山庄，她的坟墓挺特别的，一直循环的播放着她的歌声。黑白的琴键上镌刻着如果没有你的五线谱的一段歌，很多的人前去拜望他。在墓志铭上是由他的夫君亲自撰写的，说生于1921年的歌影双星白光，走过动荡和繁华的岁月，从大时代的北平到今天的吉隆坡，为人直直，够风度，够帅，够豪放，够勇敢，是位奇女子。还说白光在歌坛辉煌的成就比在影坛的成就更大，虎留皮，人留名，白光一直没有枉费此生，祈愿已满。白光的确有着传奇的一生，就说在他那个年代，他就敢穿泳衣，而且是穿森林式的泳衣，因为他擅长演风骚妖媚的坏女人，所以号称一代妖姬，传奇女子。白光的歌其实留下的并不是很多，听到的这老唱片一样咿咿呀呀的老歌，那都是穿越岁月流淌在我耳畔的。

继续和您盘点共同回顾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这一位我们要说刘半农先生。刘半农是江苏江阴人，是我们江苏人，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新诗人、杂文家和著名的语言学家。刘半农在早年积极的投身五四运动，并且一度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0年他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并且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这个时候我们的诗人远离祖国，思念亲人，于是挥笔写下了一首感情深沉的诗，诗的名字叫情歌，后来改为叫我如何不想他。由于这首诗的音韵和谐、语言流畅，在1926年的时候被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成了曲，广为传唱。其实五四以前呢，在汉字当中的这个“他”，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单人旁那个“他”，并没有男女之分。而刘半农在他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当中，首创了女字旁的这个“他”来取代女性。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男他女他分开了，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1926年，由赵元任谱曲，这首歌开始广为流传。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

0: 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3: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4: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5: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6: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7: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 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8: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0: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9: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0: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9: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1: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8: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12: 十五期间，

0: 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晨光表示，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3: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4: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3: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十五五的崭新篇章。
2: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良缘永结，
7: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8: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7: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9: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回忆感满满。
10: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1: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2: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3: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4: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3: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5: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5: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7: 国际社

0: 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4: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 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周一至周五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跟大家如约守候的926一辈子
1: 快乐。
0: 完了
1: 啊，又拉胯了，
0: 我差点说成一路畅通了吧。
1: 那就不怪我了，
0: 来，我们再来一遍。
1: 你自己没有
0: 忘记也欢迎大家收听 FM92.6 正在为您直播的926快乐吧，这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节目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的陪伴我们，支持我们，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 没错，
0: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洋。
1: 我是石峰。
2: 我是小曹。
0: 哎，我们的小曹依旧在线啊，又是石峰带班了。刚刚有朋友说，哎呦，石峰哥带班到今天为止找到了最佳状态吗？
1: 差不多了，
0: 这算是一个简短的采访。
1: 让他过来当面跟我说
0: 有没有一个这个，哎，我是一个转述有找到什么样的状态？
1: 找到了一个乐峰哥上班这么多年在快乐吧的一个状态吧。
0: 就是导致他现在头疼欲裂的那种状态吗？
1: 真的，他很难受的，你不要再说人家了好不好，他现在很难受很难受的。
0: 就说
1: 别我们要祝福给到我们的乐峰哥，
0: 他明天就好了就来了。
1: 真的吗？
0: 对，
1: 这么快，本来不是今天就来了吗？
0: 今天是因为还有一些别的这个突发事件啊，
1: 对，
0: 这个也是一下子给耽误了，确实。
1: 但是很开心，还是能跟大家如约的时候在收音机前。
0: 对，开心到我在节目之前给他打电话根本不接我。

0: 根本没给我打电话。
1: 我要有这个记录怎么办？
0: 我要是没有这个记录咋办？
1: 你删掉了。
0: 我没有删，我删记录干嘛？
1: 你知道记录是可以删掉不能增加的吧？
0: 你打的哪个电话？你等会
1: 打的微信电话，我也只有你的微信有电话。
0: 微信我没有显示。
1: 看，五点整的时候打了个电话，并没有接。那我没人接，我不得点取消吗？
0: 我没接到呀，我一点提示都没有啊。
1: 就是不想接我的电话。
0: 我知道了，腾讯的问题。腾讯的问题。我真的没接到，我要是看到了，我肯定接啊。
1: 等会儿他就来抖音封杀你。
0: 啊，来来来，吓死我了。
1: 今天也是一个非常有爱的节日啊。
0: 对，今天是传统节日。
1: 七月初七，
0: 七夕
1: 乞巧节。今天大家都有伴儿吗？先问一下小曹好了。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吗？
1: 连个女伴都没有
0: 吗？回答这么快
2: 啊？有的有的，
1: 就是其实七夕不光是情侣之间可以去过，朋友一起搭伴，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也可以一起来。
0: 单着的和单着的找玩呗。
1: 对呀、啊、都是单身，谁有？
0: 你是不是今天特着急下班？
1: 你咋知道？
0: 那肯定。
1: 所以我特不想聊这个话题。
0: 有伴呀、啊、曼琪刚才
1: 让晚下班一个小时。
0: 今天早点啊，今天早点，今天我可要回去过节去。
1: 对，应该是有家。
0: 对，有家。
1: 那对于你来说呢？
0: 回家打游戏呗。回家
1: 和游戏作伴。
0: 陪我们家狗狗。
1: 哦、嗯、两个单身狗。
0: 嗯，那确实
1: 也不给他找个伴啊。
0: 不找了，
1: 这是你的问题。
0: 十二岁了，
1: 这也是你的问题。
0: 十二岁了就没需要找伴。
1: 那他曾经有过伴吗？
0: 没有。
1: 你看，这是你的问题。
0: 他的伴就是我。他是跟人玩的好，跟狗好像不太玩。
1: 是这样子的。哦，不是同性相吸了。
0: 不，他是异性，他是母狗。
1: 哦、
0: 还是相吸的，而且他跟我一个星座。
1: 哇，星座这个你都了如指掌、
0: 必须的，他出生日期我也得知道呀，
1: 也挺好的。
0: 你不知道你们家的？
1: 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们家的宠物都是别人不要了、然后给我了。
0: 那你很有爱心了。
1: 要你说。那在这样今天一个比较充满爱的一个日子当中啊，也问问各位，小曹话题找好了吗？
2: 啊，就是七夕你最想收到什么礼物
1: 啊、哦、七夕你最想收到的什么礼物啊。然后还有一个话题呢，是应该是乐峰说的，团队当中有什么样的人你会觉得舒服？小曹，
2: 什么样的人
0: 你觉得舒服？
2: 天天老师和乐峰老师
1: 可以了，他们俩不在，不用陪他们俩马屁。
0: 确实，你要不说我俩
2: 史峰老师和杨洋老师、
0: 好多了。
1: 不好，他第一反应没有说我们不好。
0: 就是你跟谁搭班要跟谁说好话。
1: 对，见人说人话，见人说
2: 不能忘本。万一这个乐峰老师在我们直播间，
0: 你是一直是
1: 无所谓
0: 是吧？
2: 什么？
0: 一直都在快乐吧跟着这个节目。
2: 对，
0: 哦，
1: 他就是快乐吧专属的这个实习生。
2: 这个
1: 乐峰根本没人来。
0: 确实没忘本，确实没忘本。
1: 刷新到张丸子说，乐峰今天还没康复彻底是吗？
0: 正在康复中吧。
1: 对，他还在缓冲啊、他这个休息两天了，就不知道怎么上班了，得在家里再过渡一下。
0: 我、知道了，休的是公休是吧？
1: 啊，对对对，
0: 不是病假，是公休。
1: 没钱那个病假单、
0: 病假不扣钱啊？
1: 啊，是吗？
0: 对啊，病假请假不扣
1: 钱。公休也不扣吧？
0: 公休会扣你的饭卡。
1: 原来有编制的人享受这样的待遇。
0: 别这样，别这样。
1: 再来看到这个，老陈说杨很快就是台长了。石峰哥晚上好啊。
0: 好，你好，你好。
1: 不能这么说，老陈，石峰在这个单位待了15年之久了，他依旧没有混成台长，你不要这么高看我。
0: 你可以先当台长。
1: 我？
0: 对啊。
1: 怎样？
0: 然后把我提成副台长，可不可以？
1: 把你别调到快乐吧上班，
0: 对你
1: 让乐峰提前
0: 退。你好，咱就好。你好，咱就好。
1: 可以。哲伟大师兄说，小公举今晚七夕有约吗？当然有约了，对不对？单身的都有约了，
0: 我
1: 这双生的还能没有约吗？
0: 自己找约也叫约吗？
1: 自己找约为什么不约呢？
0: 自己找约就是没办法而为之啊。
1: 也不是，你得找到跟你那个同频的人才能过得下去。
0: 我找的不是同频的人啊，我找的是同频的宠物。
1: 宠物也是，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对喽，威斯特说，都去过七夕了，我们俩不是坐这儿的吗？我们俩在节目里过。
0: 这会儿，近一个小时，我们还能陪大家。
1: 近一个小时，我们俩过。
0: 对，
1: 这也算是给你有个伴儿了。
0: 谢谢。
1: 对我们三个人的时间。
0: 我哭出来了，我感觉。
1: 等到节目之后，各走各的阳关大道。
0: 出门就不认识了。
1: 对。 好，感谢各位的留言和回复啊，说一说吧，你在七夕节这一天，最想收到什么礼物？这是今天我们小曹准备的互动话题啊，也是映衬着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节日，也对大家送出一定的祝福。爱这个东西，只要你相信，只要你愿意付出，你就会拥有。
0: 没错，
1: 所以希望大家人人都可以，很幸福。
0: 对，如你所愿嘛，
1: 得到爱，
0: 不管是人或者是喜欢的物品，都有人一个人一直记挂着你。
1: 是的，是的。那好，我们进入正题啊，开始说，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下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每天为你带来的一杯早九六快乐吧。你说人为啥就想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发展呢？是不是和旅游的心态一样？
0: 我觉得是应该，人就是需要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周遭的人和事情，
1: 就是
0: 新的思想的上面的一个变化吧。
1: 难道不会就是在比如说我在我们单位这个环境，你有那么一两个讨厌的人在折磨你？
0: 没有，我这人相对比较和善，不会到处树敌。你有吗？
1: 哦，问题抛给我了，我好灰啊现在。两天了，果然不一样了。我当然也没有啦。
0: 那对呀，
1: 但是生活当中也总会遇到一些糟心的人和事儿嘛。
0: 那肯定的，因为所有人的想法不可能是同步。
1: 对，因为毕竟狗狗也不一定永远听话。
0: 也会乱拉乱尿。
1: 对呀、啊、你也会有仇人和发脾气的时候嘛。
0: 对，肯定会有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1: 对呀、啊、你就拿自己来说，吃饭的时候总会咬到舌头吧。
0: 对，肯定的，喝水总会呛到吧。
1: 对吧，
0: 吃鱼刺总会卡到嘛。
1: 眼睛总会有时候跳吧。
0: 啊，对嘛，
1: 你自己控制不住吧。
0: 要不然总会三天以上嘛。
1: 那到这个时候呢，说实话每个人都会经历，换个环境说不定也会有，我感觉啊、也会有同样的境遇吧。
0: 会，肯定会有。
1: 对，主要是人真的是环境的产物嘛。
0: 对，
1: 比如说你在老家，就有些很多朋友就是在大城市里打拼，回到老家觉得是自己的舒适区，就会想，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就是按部就班的过自己的一生。
0: 对，我觉得克拉玛依的孩子基本上都有这种，好像都有点恋家的
1: 思乡之情。
0: 对，就是人情味会比较浓，然后，想跟。不知道是不是受父母辈的影响，可能相对稳定的工作啊，然后有这个身边有自己心爱的人，或者是
1: 亲朋好友，
0: 对，有，或者有，就是哪怕是有自己独处的这样一个空间，都是只要是能在自己的家，就相对比较安心吧。
1: 那是比较恋家了。
0: 对对 对, 对，归属感，这种归属感。
1: 也对，就是安下心扎下根嘛。
0: 对，但是在大城市，可能有的人他的想法就跟可能这边的
1: 在家里的话就
0: 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就是在大厂打螺丝的，或者是
1: 打螺丝的大厂要打螺丝，
0: 对呀、然后考雅思出国啦，
1: 有
0: 包括很多其他的想法吧。
1: 对
0: 对，
1: 也在大城市
0: 机会可能更多，
1: 机会更多，但挑战也多。
0: 对，
1: 租房的成本也多。
0: 哇塞，还真的，
1: 对，
0: 一个月半个月工资没了，基本上如果是一二线。
1: 如果按我们这里发工资来说，你甚至得倒贴。
0: 那不能以我们这里，各个环境有各个环境的那个相对应的薪资待遇嘛。
1: 那倒是。
0: 如果是拿的跟这边工资差不太多的话，那就没必要，我觉得去大城市
1: 去打拼了，是吗？
0: 对，如果几年之内没有特别大的成效和显著。
1: 哦，你是这样想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你把生命浪费在完全是在打工上面，或者是拼命的那种在同情啊各个方面的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在。
1: 也确实，没有成就的环境之下没有成就感。
0: 对，是这样。
1: 而且你只落了一个在外打拼的好名声。
0: 而且在大城市特别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像我的很多朋友在内地生活，他们就觉得没朋友这件事情是让他们觉得非常在意的一个点。
1: 你觉得在工作当中会交到知心的朋友吗？
0: 肯定会啊。就志同道合的人很容易成为朋友嘛。
1: 你不要说那种从小你就玩到大，然后现在变成同事的朋友。
0: 不，也不是，因为我们单位有我特别要好的朋友。
1: 比如说我。
0: 好，今天放你一马。
1: 其实在这个问题当中，更想问的是小曹，因为小曹面临着是上大学，你家里是克拉玛依本地的，
2: 对，
1: 但是你大学呢是在大城市去这个学习的。你会在大学毕业之后会选择留在大城市，或者是回到咱们克拉玛依返璞归真？
0: 你有没有想考虑过这个问题？
2: 对，有的有的。其实上大学什么没考虑，就考虑过这个
1: 要不要出去，要不要回家，是吧？
0: 但是我看你就比较像那种喜欢家的孩子
2: 啊。完全相反。
0: 真的
1: 看人真不准。
0: 真不准。
2: 完全相反，
0: 不能用老眼光看问题。
1: 对，你那你说一说，你如果毕业了，你会最想在哪个大城市留下来，就是想开展一下自己的业务
2: 啊？因为我大学的城市就在长沙
1: 啊，
2: 如果

0: 经很繁华了。
1: 对，顺便能留在那就留在长沙。
2: 那你还是挺喜欢长沙这座城市。
1: 对，就是可能但在那边我太土了。
0: 烧烤啤酒小龙虾要换你，你
2: 也不能天天吃。
0: 那倒是
1: 抵挡不住
3: 诱惑是吧。
1: 是的。
0: 就那最大让你留下来的愿景是这个美食方面还是环境方面？
1: 不是，这个能说吗？
0: 当然能说了。
2: 能说
1: 哦，因为我最近才接触到这个八字，说我是人水，说要去往
0: 有水的地方，
1: 繁华一点的地方。
0: 哦，
2: 那咱们这边也有。
0: 你的意思是说这里不繁华？
2: 不是，咱们不有凤栖湖呀、啊？
1: 咱们这只有川城河。
2: 饮水工程。
1: 对，只有川城河。不是、
2: 哦
0: 嗯，但也还好。他如果是要去有水的地方的话，其实他不管回家还是在那里都可以。
2: 嗯，
0: 因为
2: 对
0: 都会有。
2: 关键是现在交通也比较方便，如果想要随时回家的话。
1: 太贵了，知道我买机票多少钱吗？
0: 多少？
2: 3000。
1: 没那种
0: 拿到
1: 一千
0: 太贵
1: 了，
2: 那也没有喊太贵了。
0: 学生啊、
2: 哦，
0: 哎呀，
2: 那他以后工作会挣钱呀、啊？如果他年薪几百万呢？
1: 几百万
0: 房租啊？
1: 谢谢。
2: 对呀、啊，多好！
1: 谢谢一个美好的祝愿。
0: 对对对对。这些我们想都不敢想，
2: 这真不敢想。
0: 对，几万我觉得已经是奢侈了。
2: 几万，
0: 所以不要留在大城市。最大的缺点呢，应该就是刚刚说到的，
2: 对，
0: 没朋友。
2: 对呀、啊，那小曹，你的朋友呢？
1: 朋友
2: 啊、
1: 有呀、
2: 啊，都在
0: 大学毕业了，
2: 都在大学的吗？
1: 大学啊，他们都是
0: 确定大学的都要留在自己家那里吗？
1: 啊，他们有的是湖南各个地方，不在长沙的，
0: 哦、
1: 也有长沙。
2: 那你原来初高中的朋友呢？
1: 初高中在克罗马依亚，他们都要留在，大部分都要留在上大学的城市。
2: 哦，还是年轻一代有年轻一代。
0: 00后和我们想法真不一样。
2: 他们就是没有历经社会的毒打，还是比较向往。
0: 没关系，过再
2: 再过
0: 等着，
2: 再过5年，
1: 对，
2: 小曹在坐着，我还是比较喜欢克罗马。
0: 对，
1: 混不下来再回来。
0: 哎，也可以，
2: 年轻就是资本嘛，
0: 就是要出去闯一闯，不然总是待在一个地方会有不甘心，
2: 对，
0: 有一定会美化自己没有走过的那条路，不妨都趟一遍。
2: 哎，对，
0: 不过也有优点嘛，比如说你在这个留在了老家，认识了除了同学就是同事之外，你还可以发现这些人的缺点，但是无法避开。
1: 在哪里都可以，
2: 大城市就没关系，反正认识的人所有人都是新人。
0: 对，处不来就不联系了呗，慢慢我们就回归平淡，就是合不来的人我们就不合，总比你每天就是要面对本来又很熟但是又很烦又很讨厌的人。
2: 对，现在的人我感觉相对于可能上一父辈他们更能学会独处吧，因为他们那一辈的人可能兄弟姊妹会多一些，但是
0: 对，反而在家里能待得住。
2: 现在独生子女可能相对独处的能力也相对更强一些，知道自己要什么。
0: 大部分独生子女要较多一点，
2: 对对对。
0: 哎呀，好羡慕。我们已经在美化没有走过的那条路了。
1: 是羡慕00后还是
0: 都
2: 羡
0: 慕？
2: 都羡慕，既羡慕年龄，
0: 又羡慕目前所处的境遇，
2: 对状态。
0: 其实有的时候，哪怕是一个人，其实也挺好的啊。
2: 嗯，
0: 比如说你的眼睛。
2: 跟着你就变近视了。
0: 你的鼻子，
2: 跟你得鼻炎了。
0: 对对对，尤其是在克拉玛依这样的多风然后干燥的环境啊，还有你的耳朵，
2: 跟着你戴着耳机戴着口罩穿耳洞
0: 啊，对，我觉得真辛苦了。还有我们的嘴巴，
2: 跟着你特别好，下辈子还跟你，
0: 就是有说不完的话。
2: 对，
0: 就是如果干我们这一行的话，那真的是啰里吧嗦的不像话。
2: 那不得不说呀，那我们不得听众听什么
0: 啊？对呀、啊，他们就喜欢我们这样得得得。
2: 那真的有人喜欢上班吗？我就特别想问。
0: 你不是昨天说你热爱你的工作吗？
2: 我就说问你们呀。
0: 当然了，我也热爱我的工作呀。你没看现在我一天打三份工。
2: 啊、好。
1: 真的吗？我前面才看到杨洋老师的朋友圈，什么这是上班不是快乐的地方。
2: 完了，被 diss 了。
0: 发朋友圈那一天是我来这个单位5年的那一天。
2: 哦。
0: 是我来这个单位整整5年的那一天。
2: 你看错了，你看的是那个另外一个杨洋，应该是。
1: 哦，那可
0: 对对对，这一条我屏蔽了单位所有人。
1: 忘记屏蔽我了，我是新加的。
0: 新加的，我当然我怎么屏蔽啊？
2: 没有，他就专门写给你看的、
0: 啊。对对对、哦，
1: 原来如此，早有预谋。
0: 对，接下来的话题要跟这个小曹可以说一说了。有一种呢是刚入职，就是现在新鲜感还没过。
2: 新鲜感还没过。然后
0: 对，目前小曹现在实习也是这种状态。
2: 对啊，你实习多久了？实习有
1: 半个月。
0: 对，才半个月、新鲜感刚刚到了一种很活跃的状态，就刚开始是什么都不会，现在学会了什么都很新奇。
2: 对，
0: 等到他快走的时候又恋恋不舍，因为只有1个月时间。
2: 啊，就是这是第一种开心的情况，
0: 对
2: 吧？第二种就是马上离职了，
0: 对，马上要离职了，
2: 就真的那就是这个单位特别让他觉得待不下去，或者是厌烦了，
0: 对，
2: 这种会
0: 他离开这里他会收获快乐，就是他待在这里他就不高兴不舒服，
2: 对，
0: 或者是你离职之后你有更高的发展了，
2: 对，
0: 然后会很开心。
2: 还有一种就是精神上有点问题，
0: 对，
2: 精神上有点问题。
0: 还有这种精神上有点问题，其实我把它归结于
2: 病退吧。
0: 你说乐峰现在的状况吗？
2: 乐峰哥现在，乐峰哥只是他不是精神上的问题，他真是
0: 他是
2: 不太舒服，
0: 脑子确实有点问题，现在
2: 不太舒服，确实
0: 对对，头这个脖子以上也有点问题啊。这种精神上面的问题，我可以说是精神食粮上有问题。
2: 对，
0: 就比如说。面包它很充足，
2: 他达不到自己所预期的那种，
0: 对，他个人的面包很充足，但是他上这个班他就觉得能说吗？
2: 算了算了，我不知道，我害怕你胡说。
0: 你还有你害怕的时候了。还有第四种，就是
2: 看上
0: 自己的同事了。
2: 对，
0: 你有
2: 这个办公室的很容易吧，特别是在厂子里面或者公司里面，或者是那种你知道需要住集体宿舍的男女的那种服务员、服务行业，我知道有很多人。
0: 你上了15年的班，你应该知道吧？
2: 我见过，收到过这种短视频。
0: 没有没有，你身边就有一个。
2: 哦，是。
0: 啊，对吧？
2: 谁？
0: 咦，他是曾经经历过这种，就是和同事的。
2: 你手机没电了？
0: 对。
2: 对上班不充好电呢。
0: 所以真的会有人不开眼这么看着自己的同事吗？
2: 那同事真的很优秀呢，也很难说让人不心动吧。
0: 对，对啊，比如说像曼琪这么优秀的同事，
2: 啊对，
0: 很难让人不心动。
2: 确实
0: 是，但如果非要讲上班的意义啊，除了赚血汗钱养家糊口，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让你接触到大量有严重人格缺陷的人。这谁写的稿子？
2: 这个是什么福利吗？
0: 继续。
2: 那几年下来，基本上这种把人类样本库存过一遍，等之后生活当中再碰到同一款的人，你可能尽快的识别，然后可以赶紧跑嘛。就是你可以认识到这种有点严重人格缺陷的人，
0: 就是你远离他。
2: 比如情绪不稳定啊，比如什么做事比较拖沓呀、
0: 比如说像我一样上班说胡话呀、
2: 卑微扯皮呀、就这种人啊，可能很容易。就你如果再碰到类似的人在生活当中的话，你很快就可以快速的甄别远离这种类型。
0: 哦，直接筛选嘛。
2: 对，其实也是一个技能的
0: 提升，
2: 提升嘛。对，
0: 那也算是、这也给小曹这个未来社会上面的经验多了一笔啊。
2: 小曹觉得自己识人的这个能力怎么样？现在
0: 他刚刚识你就没识清楚。
1: 就是我觉得我还行、
2: 不是我，
0: 那你现在识一下。
2: 我以为你是那种乖孩子嘛，想比较恋家那种、想到你是那种。
0: 不，我看他第一眼不是
2: 真的、
1: 那你看人
2: 他眼里面有冲动，
1: 对，
0: 他有野心
2: 啊。
1: 谢谢。
0: 他有欲望，
2: 有欲望，有欲望是好事。
0: 快来说一下我们石峰哥哥。
1: 哦，我抖音刷到过什么三招教你识人数
2: 啊。
1: 先看这个人的面中，再看这个人的体态，然后再看这个人穿的鞋子。
0: 说呀。
1: 看下来
0: 你综合判断下来是
1: 可以吗？随意 judge 可以吗？
2: 可以
1: 可以。看起来是一个善良比较那个不错的一个，
0: 只会说好话的
2: 中等
0: 中等。
1: 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小曹这样的说话技能在以后也用得上了。
2: 对
0: 对，以后就是一个圆满的世界。不过现在也只能怪世界上第一个站起来走路的猴了。
2: 为啥呢？
0: 我本来可以无忧无虑的从一棵树上荡到另一棵树上吃着香蕉，到底是哪个想不开的先从海里爬出来？本来大家都好好的在海底躺着，还有几亿细胞等着吃，舒服的要命。
2: 那海洋生物它寿命如果不是哺乳类的话就没那么长呀，对不
0: 对？
2: 对，
0: 所以进化了吗？
2: 对吗？还是得要爬上来。
0: 对，
2: 就像小曹要闯出去是一样的。
0: 是的是的、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很重要啊。但真的有点累了，跪求盘古观天辟地，求后羿射掉所有日，求精卫填满地球，求女娲把天捅了，
2: 求大禹开闸放水，求达尔文退化论，求彗星撞地球。
0: 以上是乐峰个人观点啊。我觉得我们俩过得还挺舒适的。
2: 他其实核心还是希望能够所有人，
0: 他希望地球爆炸了，赶紧！
2: 就希望所有人都快乐，这是最主要的，不要有那么多。
0: 我觉得他这只是希望自己快乐，我们俩现在挺快乐的。
2: 一个 盘古开天辟地，所有人就没了。
0: 关天辟地。
2: 哦，关天辟地。
0: 他把它关了就没了。
2: 还有什么女娲把天捅烂？

0: 你觉得给周围人带来压迫感最大的毛病是什么？
1: 对于我来说应该属于
0: 他站着你坐着，
1: 不是拖延吧，
0: 拖延会给你带来，就是
1: 对就是
0: 会给周围人带来压迫感。
1: 对于我来说，对于我来说，
0: 那你是拖延的人吗？
1: 我其实有一点，我算有小拖延，但是工作上面其实还好，工作上面我不愿意拖延。
0: 改得真干净，
1: 真的真的是生活
0: 当中的习惯，因为你热爱工作，热爱的东西它不会拖延。
1: 对啊，不能跟自己的之前的话相悖吧？
0: 嗯，对，
1: 对不对？
0: 我们都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
1: 就是言之凿凿的，你得。
0: 这个问题也问一下小曹，你觉得给周围人带来压迫感的最大的一个小毛病是什么？就是你自己来说，
2: 没有小毛病，只有外在这个条件，是身高吧？
1: 哦，
0: 身高安全。
1: 他昨天站起来，我下次前一天没仔细看他。
0: 然后你坐下了。
1: 我他昨天起来以后，哇、哦，你得1.75米吧，以上。
2: 嗯，对的。
0: 你看个子很高。
1: 很高，你多高？
0: 1.7米啊。
1: 啊，全当你是1.7米。
0: 我就1.7米啊。
1: 好，1.7米，1.6米，1.7米。
0: 这个稿子里写的低血糖绝对能排上名啊！
1: 低血糖，
0: 低血糖。
1: 然后有人说跟男朋友一起爬山，爬到山顶低血糖犯了，然后进庙门的时候晕倒了。他妈说我是妖精脱身的。
0: 对对对，进不了门，进不了佛门。还有的人说进故宫玩卖门槛的时候低血糖犯了晕倒，闭眼之前就听到有人在说他要穿越了，
1: 当格格是吧？
0: 对，我穿越了，这是我要活出自己的样子是吧？我要变成亿万富翁。还有第三个说呀，
1: 低血糖买了两个肉包子，想一口吃下去，结果太烫了，然后在晕之前说太烫了，然后就晕倒了，后面人排队说出人命了，他被烫死。是不是这冷笑话？
0: 这位大师兄说，天天的稿子总是那么抽象，稿子太难念了。
1: 是不是我们读不出那个
0: 他们俩的那种感觉？
1: 不是，是乐风哥的感觉，因为他是主笔人嘛，他可能脑子里面会更好的把这个感觉
0: 想象出来，
1: 说出来，对。
0: 哦。
1: 因为每个人他可能说的这个语感，或者是他的这个节奏，是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来去写的嘛？
0: 对，这是一种天赋，确实。
1: 这是一种天赋，
0: 模仿不来。
1: 这种冷笑话天赋。
0: 对对对，这种把我也写进稿子里的天赋。
1: 就比如说杨洋
0: 啊，
1: 这两天身体不适，正在吃中药，第一包发现一只蟑螂，然后就寻思，哇塞，中药博他精神，有个蟑螂也正常，直接煮第二包的时候发现没有了。
0: 啊，对。第二包发现没有了，得找医生去看看。我说，哎，我这个缺一个药材啊。他说，你家脏，不要赖我们药不干净啊。
1: 然后有两天写那个半年工作总结，上半年的工作总结，安排的时候，安排的事情都干了，存在的问题，不是我的工作我也干了，下半年的工作计划不是我的工作我不想干。
0: 啊，对对对，要置身事外了。
1: 对，
0: 但不得不说，有一些药里面是有蟑螂的这个成分的。
1: 真的假的？中药，中药是啊，不是。蟑螂是入中药了是吧？
0: 不是，它入药了。
1: 哦，
0: 你不能说它入了哪个药。
1: 哦，
0: 就是西药也在饮，因为我之前是得口腔溃疡，大家都知道我口腔溃疡非常严重。
1: 哦，
0: 然后
1: 它里面就有蟑螂的成分。
0: 你要治口腔溃疡的一个康复新液的那个一个口服液里面
1: 含有，
0: 它可以内服也可以外含
1: 提取物。
0: 对，提取了大蟑螂里面的精华，
1: 美洲大蠊。
0: 对。所以入药也很正常，
1: 就是不能说这个东西它平时对我们生活或者感官上的不适它就完全没有作用，对不对？真的是这样。
0: 是，
1: 世间万物可能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对，
0: 拿铁来了说，哇哦，这不是最好看的妹妹和最帅的哥哥吗？
1: 哈哈，也没有，最好最
0: 我们最帅的哥哥已经在这里待三天了，你才发现
1: 最美的妹妹和最好的哥哥，这样子
0: 也都可以了啦。
1: 赞赏的致辞全都给你。
0: 咋了？就听不得别人夸你？
1: 不是，
0: 那是
1: 我已经无力招架这种。
0: 就是别人夸你帅，你就想揍死别人。
1: 因为你得有自知之明，在这个年纪和这个
0: 没有，大家只记得你年轻的样子。现在看到你
1: 不可能啊！现在看到的这些视频里面，我怎么可能是年轻时候？
0: 因为有美颜呀、啊。
1: 今天美颜还没关是吧？
2: 没关，
0: 没有，从来
2: 都
0: 没
2: 关。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等会儿直接。那个跳出那个美颜那个框框了，哦，好了，我把直播关了。
0: 你就要把我脸捂着一下，然后突然拿开，
1: 不至于，
0: 给大家吓一跳，
1: 不至于，底子还是在的。
0: 那当然了，我们黎明搞啥时候输过
1: 啊？我说你
0: 啊，我啊，我有自知之明的，其实，大家对我的褒奖都是对我的认可，谢谢。
1: 谁不是？都是。
0: 对啊，
1: 大家都很优秀啊。
0: 所以你不要回避啊。
1: 我没有回避，
0: 帅哥。
1: 我不想老是活在外在

0: 小有点内向。好，最后一段了啊。其实你的工作并不多，那绝大多数的工作其实都是团队共同完成的，只不过你在替团队的同事负重前行罢了。所以今天来说一说吧，团队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人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呢？
1: 大家可以集思广益一下啊，想一想团队当中哪些。
0: 我觉得应该是有我这样的一个人会很舒服，因为我就像块砖一样，哪里需要哪里搬。
1: 我也是啊。
0: 不会拒绝的人最可怜。
1: 我也是
0: 啊。你也是啊。所以来代班了3天，快了吧？没有拒绝一下。
1: 没事，那这不是没法拒绝吗？你说，那人家都在前线呢。我说这后方保障都保障不了的话，那不是拖别人后腿吗？拖你们广播节目中心的后腿。
0: 你看，并不是我们广播节目部的工作人员，但是却来帮我们广播，扛下了一切。
1: 跨什么？跨部门是不是？
0: 跨部门协作，
1: 挺好的。
0: 我们又变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
1: 战友，
0: 真优渥。
1: 你知道小哥还挺多的。
0: 拿铁说上周才和最帅的哥哥面基过。
1: 真的？
0: 你认识他吧？
1: 我不认识啊，我没听过。那我不一定有他的抖音号啊，可能。
0: 他见过你。
1: 在哪里？
0: 在哪啊？对，在哪里啊？啦啦啦啦说哥哥长大了。
1: 长大了，哥哥变老了。哥变老了。
0: 哥哥现在正值壮年啊，
1: 这是青壮年。
0: 青壮年，对对对。铁铁说，团队当中没有我这个人，我巨舒服。我们今天说的是有什么样的人才会很舒服？有能力很强的人。
1: 躺平很舒服，他的意思是。
0: 摸鱼很舒服。对了，那今天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吧。那这个给大家也送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有两个互动话题，第一个呢是今天是七夕节，你有没有想要收到的礼物？
1: 对，
0: 或者是你收到过什么样的好的礼物，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稿子当中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团队当中有什么样的人会觉得很舒服，让你觉得很舒服啊。那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各位，歌曲过后继续回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游戏环节。
1: 一会儿见。

0: 棺材的。
1: 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二六快乐吧。各位下午好，我是杨洋。
2: 我是石峰。
3: 我是小曹。
1: 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日份的游戏环节了。今天的游戏叫做
3: 你来比划我来猜。
1: 哎，对喽，你来比划我来猜，今天是让大家来猜，石峰来给大家比划啊。这个知道的朋友们都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抖音平台没头脑和不高兴来进行参与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画面呢只能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进行传播。
2: 如果我光靠形容的话，听众是没有办法，
1: 我来比划你来猜是完全不能说话的
2: 啊。
1: 对，这个我玩过，它是完全不能说话的。
2: 哇塞，那这个
1: 你可以给大家提示，比如说几个字儿，你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都可以。
2: 那如果半天猜不出来怎么办？
1: 半天猜不出来就说明你没有表演好。
2: 在这给我考表演了。
1: 其实可以这样子，就是比如说今天有五道题，我们再加一道题，你三道题你来，三道题小曹来。
3: 我们没有那么多奖品。
2: 那就三道题我来，两道题你来。
3: 啊，没有出镜的这个那个
1: 需要是吧？
3: 对对。
1: 你看，我们妹妹还是比较含蓄。
2: 那两道题你来。
1: 我来。
2: 你找两个手头就能完成的行吗？我做三个，你做点。
1: 行，
2: 可以吧？
1: 我最后一个，和这个吧。你不是说你这个不会吗
2: ？OK，
1: 行，你来。大家仔细看啊。
2: 这还得站起来？不用站起来吗？
1: 不用嘛，你可以就是往后倒退。
2: Okay.
3: 对，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笔画的词是几个字。
2: Okay. 第一个词是四个字。
1: 不要说话。你来笔画，我来给大家复述，可以了。四个字。哦，仔细看啊，朋友们，感谢大圣情感语录的关注。
3: 已经开始了吗？
1: 开始了，他开始好久了。
2: 我这白表演了。
1: 四个字啊，刚刚提示的是。他在干什么呢？有朋友知道吗？傻丫头说寻找思考，哲伟大师兄说寻寻觅觅，

0: 接近，
1: 是一个成语吧？
0: 他们都
1: 他不是成语，
0: 对，
2: 不能说话哦。
0: 哦，
3: 不能说话。
1: 嗯，
0: 他有疑问。
3: 老陈说石雕。
1: 石雕不会动吧？
0: 你也可以一个字一个字比划。
3: 对，
0: 嗯，
1: 这太难了。
0: 你可以先从最后一个字来。
1: 嗯，
3: 有人说这个男的可以穿短裤上场。
1: 你不知道大家其实都穿着短裤。
0: 对。
1: 嗯，
0: 青鸟说四下张望，日复一日说寻根问底。他刚刚已经展示了最后一个字，很明显。你再明显一点，你能不能张大？对，最后一个字。
3: 日
0: 江雨初说：“这是不是石峰以前那个播音员？”是的，是的，被你发现了。嗯，小丫头说：“日思夜想。”
3: 哦，有人猜对了，
0: 铁铁猜对了，
1: 真的？
0: 嗯，
1: 算我没白努力，
3: 天才。
0: 他说满地找牙，第一道题是满地找牙，恭喜铁铁，
1: 恭喜恭喜。
0: 那我们铁铁会获得什么样的奖品呢？
3: 好，恭喜我们我不拿铁获得我们的钟表修表店一份套餐，我将发给您。嗯，
0: 好的。也感谢我们的商家啊。江雨初说胖了好多，哎呀，男人上了年岁数了就会发福呀。
1: 看看，总归是有人知道的。
3: 毕竟刚刚恭喜我们的我不拿铁获得三八商场一楼进门右手边邓记钟表店送您的提供的手表或车钥匙更换电池。
0: 铁铁说铁铁想获得和峰哥喝顿酒的机会。
1: 你酒量行不行？如果酒量不行的话咱们就别。
0: 哦，他可以。
1: 真的？
0: 对，他可以不吃干。你也认识啊？
1: 是。
0: 这怎么说？
1: 哦，原来是实名制是吗？
0: 对，
3: 请拿着我给您的私信，一周之内去哦，不可以截屏。
0: 嗯，好的，
3: 不可以转赠。
0: 是，这个第二道题吧。
1: 第二道题，
0: 嗯，
1: 好。
0: 节目结束之后，我告诉他你叫啥啊？第二道题，三个字。啊，落着了。
3: 这是啥？我出了这个题吗？
0: 这个是我出的，他说那个不好。
3: 哦，
0: 在吃，是一个吃的东西。
3: 完了，
0: 然后又很辣。
3: 我猜到了。
0: 你猜到了？
3: 我不说，我不说。
1: 真的？
3: 我不说。
0: 你看，
1: 真的，我表演这么好。
0: 表演真好，就是
1: 少来
0: 了，少了一个影帝。
1: 看有没有能答出来。
3: 我不拿铁，你在这边把私信关了，记得开一下私信，我才能给你发过去。
0: 对，傻丫头说火鸡面，江雨初说缺牙齿，铁铁说吃辣条，大圣说酸辣粉儿。哲伟大师兄说螺蛳粉儿，
3: 啊，不是缺牙齿吗？
1: 不是，
0: 不是，傻瓜，要，哎，要，对，你看他的手部，你拿高一点让大家看，
3: 撕，
0: 手部动作，
3: 扯，这是什么？
0: 哎，有的没那么辣吧？
1: 也有其他口味
0: 啊？对对对，哎，今天了，石峰吃的是麻辣口味的，大瓶子说烤羊肉、烤面筋。这位大师兄说吃辣条，
1: 都这么明显了。
0: 牛牛说，舅舅说牛板筋，不对啊。
1: 牛板筋要这么多步骤吗？把它，
0: 要把它做个手术。对，我只能提示到这儿了。
1: 有好多种口味。
0: 你不能说话。
3: 是面食吗？
1: 不是。
3: 是豆制品吗？
1: 不是。啊，这题是
0: 啊，大瓶子猜出来了。
1: 真的。
0: 小龙虾，恭喜大瓶子，
1: 恭喜恭喜。
0: 傻丫头还说魔芋爽亲嘴烧呢。
1: 看，要繁琐的那个剥虾的那个步骤，
0: 还有烤红薯的这个答案。
3: 好，恭喜大瓶子获得我们雅悦雅美提供的680元健康卡，太富广场，请在一周之内去领取哦。
0: 对，烤红薯是怎么吃出辣味的？青鸟江雨初说好难猜呀。对，但是我们大瓶子还是很厉害啊，猜对了。第三个是我来了是吧？
1: 对，你来吧。
0: 那你给大家形容啊。
1: 好，三个字，脸部
3: 微笑，哭泣，
1: 龟裂，

0: 对，然后可以猜出来了吗？
1: 第三个这个
2: 最后是圣诞老人，
1: 已经很明显了，其实
0: 已经很明显了。一共是
1: 三个字，
0: 对了，
1: 做了好几种，
0: 哭笑不得三个字，宝贝儿，
1: 三个字，做了好几种，特别是他最后一个动作，他最后一个动作是什么？蛋糕我吃不完，
0: 拿走是吧？
1: 对，
0: 吃不了兜着走。
2: 哦，有人猜出来了，
0: 看我的表演，
2: 表情包。
1: 必须的呀！
0: 哎呀，没有上这个北影啊，是北影的遗憾。
2: 好的，欢迎我们傻丫头用户获得我们晨辉汽车服务公司赠送的车辆外洗一次。
0: 嗯，
2: 请在七天内到店使用，不可以截屏，不可以转赠。
0: 是的，恭喜傻丫头猜出了这个，大圣稍微慢了一点点啊，表情包很，你看我表演的还是很厉害的。好，第四个。第四道题喽，大家要仔细看了。第四道题，首先来看几个字儿。
1: 第四道题他刚刚换了。
0: 哦，他换了。
1: 换成那什么了？
0: 那你来，你我不用告诉我，我也来猜一猜。
1: 好
0: 。第四道题四个字儿。我借你一个。
1: 哎呀，这个真的。
0: 表动我。四个字，
2: 这是我出的题吗？
1: 就是我刚才不说临时换一个，想不想起来？
0: 小曹自己都忘了。傻丫头说表里如一，
1: 不对，
0: 不对，表里不一。
1: 看看时间，
0: 也不对。怎样？表姊妹儿。
1: 表姊妹儿，
2: 哲伟大师兄说不分你我，
0: 他说不分你我，对吗？
1: 不对，
0: 不对，
2: 啊！
1: 注意今天的时间，
2: 今天的时间是7:46。
0: 怎样？7:46怎么了？刚刚是7:45呢。
1: 不是，时间非得指的。
0: 不要说话，破坏游戏规则。铁铁说表兄妹，
1: 不是。
2: 青鸟说不离不弃。如胶似漆是吗？
1: 不是，
0: 不对，
2: 再演示一遍吧，我们
1: 表
2: 表，
1: 看时间，
2: 看时间，
0: 怎样呢？
2: 如何呢？
0: 我他表时间，我他
1: 主题
2: 主题，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0: 还有男人和女人的事儿呢。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0: 啊，不用再提示了。哦，铁铁说牛郎织女。
1: 对了，
2: 谁是牛？
0: 那和
1: 牛郎，
2: 牛郎
0: 和手表有什么关系？
2: 对啊，和手表有什么关系呢？
1: 七夕节啊！你看铁铁咋能想到？啊，你怎么就想不到？
0: 他聪明呗，他又帅又聪明。和你一样，
1: 只能说我们是同频共振。
0: 对对对，
2: 我不拿铁可以开一下这个私信，不然我这边发不出去哦。
0: 对，开一下私信就可以发过去了。
1: 好在
0: 张丸子也是稍微慢了一点啊，猜出来牛郎织女。
1: 好在
0: 主要是你提示太过分了，
2: 太抽象了。
1: 不是这个，我真的是没法演。你说咱俩站起来，站到某个桥上面，难道？
0: 哎，可以，你这样比划一个桥，然后两个人，呀，多厉害！
1: 就以形容词托，比划一个桥，有一桥上面相会。
0: 对，江雨初也说七夕快乐，也祝各位节日快乐啊！还有我们最后一道题，最后一道题是我来着。
1: 对对，
0: 好，你来形容啊！最后一道题，
1: 四个字，爱、心、money 钱。
0: 对。
2: 不可以解说
1: 啊！我也不能说啊。
2: 对，
1: 那我干看他做啊。
2: 对，让我们一起来猜。
1: 那我一说完，这两个就其实挺好。
2: 爱财如命，
0: 爱财如命。
2: 礼物是啥？礼物你开了私信我才能发给你哦。
0: 爱钱如命，没有。再来啊，四个字。
2: 这是第一个字吗？
0: 或者这样？
1: 嗯。
2: 截屏。

0: 了吗？
1: 挺好猜的。
0: 很简单，我挑两个最简单的我来演，展示我的这个影后的这个实力，也够了吧？大家
2: 怎么都在说爱财如命，这个
0: 哎，我们俩都这样了，
2: 深入人心了。
0: 我俩都这样了，还爱财吗？
1: 来财，
0: 来财，
1: 是大家爱财如命。
0: 对对对，下次出一点跟钱有关的，大家猜得快。最后一遍啊，
2: 四个字。心心相印，有点接近，但是不是。
0: 铁铁说郎才女貌，不对。怎么回事大家？这个
1: 这一说大家就马上就能猜出来。
0: 但是我们俩演的也很好啊。
1: 对啊，
0: 心心相惜，不对，貌合神离。
2: 貌合神离啊。
0: 对，我们俩表面关系这么快就被拆穿了。
1: 是拆散了搭档的那个。
0: 来，我们给退堂鼓鼓手再演一遍啊，四个字，来。
2: 我要不知道这个词，我都猜不出来。
0: 你真的？
2: 真的。
1: 我们的表演能力这么差吗？刚才单人 solo
0: 单人的特快。
1: 对啊。
0: 怎么回事，双人搭档就不行了？
2: 我们最后一道题上一点难度嘛，对吧？
0: 最后一道题，哎，这个这个代表
1: 什么？这道不明显吗？
0: 这个对啊，这个不明显吗？给点提示。这个不能提示，我们甚至都不能说话。
2: 小可以给提示吧？我给一个提示啊。
1: 那你给提示。
2: 是一首歌的名字，对吧？
1: 马上就出来了。
0: 马上立刻。
2: 真的吗？
1: 都不用做了，不用再做任何了。
0: 嘉欣好好的，
1: 咋了？
0: 他是太久没有见他的女神了，把我也认成他了，
1: 真的。
0: 啊，他说
2: 爱如潮水，
0: 他说风格好，嘉欣好。浩答对了，
2: 好，恭喜我们的浩获得我们今天最后一份奖品，
0: 还是有聪明人在的。
1: 如果再猜不出来，我就是难受了。
0: 对，我们俩之间不像爱情买卖，像
1: 对，
0: 像什么冤有头债有主。恭喜浩啊，获得了我们今天最后一份奖的奖品啊！奖品是什么呢？
2: 好，今天我们的奖品是刚哥羊排赠送价值59元的半公斤烤羊排，请在一周之内去领取哦。
0: 啊，今天中了奖了，今天晚上就可以和老婆两个人
2: 是的去吃烤羊排，
0: 对，羊排、烤肉、哈啤酒、吃嘎啦，
1: 一周
0: 哦，一周之内可去兑换就可以了。史诗级退堂鼓鼓手说：“峰哥想我了吗？”
1: 开始啊！哦，想了想了想了想了，
0: 特别想吧？
1: 想了想了，
0: 就两个字，他对你其实就不像我，
1: 爱情
0: 啊，对，好久不见，甚是想念。铁铁艾特鼓手说：“峰哥没有哦。”
1: 铁
0: 别说出来他的心里话好吗？别说出来他的心里话，就有些话藏在肚子里比较好。好吧，看看节目时间啊，也即将进入到尾声了，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这个互动和参与。游戏环节到这里就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两个互动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你有没有收到什么特别的礼物呢？或者说一说你的团队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真的很不错。傻丫头说能换一个奖品吗？我不想要洗车券。那你想要个什么，你可以说一下吗？
1: 我们这个奖品是不是不能够随意更改？
2: 是不能够换的，对，
0: 不能随意更改是吗？
2: 是的。
0: 这样下次你中了奖之后你就说我能不能挑一个，
2: 可以明天再来我们直播间，哎，如果答对了我们将可以换一个洗车券以外的。
0: 对，洗车券以外的。小丫头说有什么，你刚刚如果听了节目的话大家获得的都是有的。
1: 对，但是你其实想想你比那些
0: 没
1: 中奖
0: 的
1: 还是要是比较幸运的。
0: 对，洗车，哎，啊，我怎么觉得洗车很好啊？
1: 那你可能比较喜欢洗车，你的车不会很脏。
0: 不是每次出去洗车花费很高啊，我觉得。
2: 已经发消息喽。
0: 嗯，
2: 您设置了仅他关注的人可发消息，我已经关注你了，您回关我一下好吧。
0: 对，铁铁说我的团队里有个听话工作能力超强能替我把所有我的工作干掉的漂亮女孩，我就会很喜欢。
1: 就是好的全归你，
0: 让你舒服不让你喜欢，你有点过分了。职场恋爱禁止啊。 铁铁说嘉欣今天不戴眼镜和早高峰不太像人。谢谢各位对我有这么高评价。书屋、
1: 有人会把你和嘉欣分得清楚吗？
0: 没有啊，
1: 就是那说不戴眼镜是
0: 他们开玩笑的吗？别当真。
1: 我以为是大家
0: 网络空间大家都是
1: 眼神认不出来你俩分不清楚呢。
0: 再来看书屋说今天是不是来晚了，奖品还有吗？今天的游戏环节已经告一段落咯。傻丫头说加油站加油可以免费洗车，真的吗？真的吗？
1: 有的是。
0: 哪个加油站呀？
1: 好像幸福路那个好像是可以的，好像啊，我记得。
0: 跟我说一个具体的地址。
1: 幸福站。
0: 我稍后就去。拿铁说舒服也行，峰哥好认真。
1: 我就是不希望你过那么舒服。
0: 能不能照顾一下我们的元老级人物？他已经不辞辛苦的来这里三天了。
1: 也没有很辛苦，虽然在同一个楼层，
0: 就不辞辛苦嘛。
2: 哲威大师兄说明天还能看到你们吗？七夕快乐。
0: 明天是限定版，明天就是我们俩的搭档，
1: 是现实啊。
0: 对，只可遇不可求的，就是你要是就是想明天还要看到我们，我们俩明天就不来。
1: 就是别人想什么我们就不干什么。
0: 对，
1: 主打一个反骨。
0: 对，主打一个就是有求不应。
1: 有求不应。
0: 这个铁铁说我怎么可能分不清嘉欣和杨洋还有橙子呢？东郊路加油站加满200以上就可以洗，就是幸福路的加油站。哦，
1: 你看我记得还可以吗？
0: 我到老学到老，知道啦，感谢各位的分享啊。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在这个美好又甜蜜的七月初七七夕乞巧节，祝大家七夕
1: 快，问一下节日快乐呢。
0: 预备走，七夕快乐。怎么样怎样、哎、你要说什么？
1: 你刚想说七夕乞巧节吗？不是、啊、
0: 我已经说掉了，就不会再说它了。
1: 那咱们统一下话说，
0: 那我们说
1: 就七夕节快乐行。
0: 七夕节快乐啊。好，在这一个美好又充满爱的日子，把前面那一段忘掉的日子。杨洋和石峰在这里祝各位七夕节快乐。那也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过一个幸福美满的节日，也可以把这一天当成每一天来过啊，不要总是拘泥在这一天去过自己想过的日子啊。
1: 多和自己爱的人再多待一点。
0: 只要和爱的人在一起，每一天都是七夕节。哎呦，
1: 终于
0: 越来越默契了，
1: 真的。
0: 书屋说单身狗咋办？
1: 单身狗就
0: 找另一只单身狗来跟你凑对啊，
1: 一块玩吗？
0: 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杨洋，
1: 我是石峰，
2: 我是小曹，
0: 我们明天见，
1: 拜拜。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全力推进健康数字化，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
0: 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清洁能源发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
1: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
0: 新疆执业助理医师达7.65万人，每1000人口执业助理医师达3.41人。
1: 我区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0: 2026年自治区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库车市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新疆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全力推进健康数字化，补强专业学科短板弱项，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更便捷精准的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2: 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机接口患者体验日活动中，外骨骼机器人、脑控无人机、气动手套、近红外脑功能成像等多种新技术新产品逐一亮相，为患有脊髓损伤瘫痪、癫痫、帕金森等疾病的患者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瘫痪2年多的王阳就用意念走出了第一步。
3: 真的动了，就是靠我的意念带动腿，好久没有走路那种感觉。刚才有几次想着动，他就是真的动了。
2: 一年前，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立西北地区首家神经外科脑机接口病房。一年来，医院临床资源与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大学智能算法研发优势充分结合，多名脊髓损伤瘫痪患者通过非侵入式设备实现了意念控制下的站立、行走及肢体活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罗坤：
4: 未来呢，将把非侵入式的和侵入式的脑接口的结合，国家药监局批准以后，将这项的技术落地到临床应用。
2: 以数字化解决地广人稀带来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问题，自治区出台鼓励推动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建设应用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到2028年，智能辅助诊断和智能医学影像识别技术在全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常态化应用。现如今，新疆多地已开展数字化实践， AI 辅助诊疗与影像分析让阿克苏市、库车市等地的智能阅片系统形成了智能筛查加人工研判的双重保障模式。在自治区中医医院脊柱外科，借助机器人和 3D 打印技术，大多数手术实现了微创，患者术后卧床时间也从曾经的半个月缩短到了现在的一天。患者张翠梅：
5: 手术也就是40多分钟嘛，第二天大腿呢、小腿呢也没什么太大感觉了，我还挺高兴、挺开心的。
2: 以数字强肌，新疆加快以研究型医院、智慧医疗、学科攻坚为支撑的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截至目前，全疆累计建成55个国家级、358个自治区级临床重点专科，建成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共计592个。各地疑难病种的覆盖率和新技术新项目的

0: 开展数量逐年提升。在自治区儿童医院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依托基因代谢脑电阻学的多维度技术平台，已累计完成134万新生儿筛查，形成了出生缺陷多学科救治闭环。自治区儿童医院新生儿诊疗中心副主任努热亚热加甫。
1: 基于筛查数据库，指定了苯丙酮尿症患儿的本土化治疗方案，填补了新疆区域研究空白，为儿童健康助期筛诊治随访求助全周期的防线，
0: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民生福祉。2025年，全疆累计开展远程会诊41万多例，设置互联网医院达到63家，累计服务患者近50万人次。全区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项目达到370项，节省费用1.28亿元。今年以来，新疆继续加快搭建产学研医协同创新平台，加速医疗科研成果更快走向临床，实现产业化，不断提升我区卫生健康事业的影响力和群众认可度。
2: 新疆台消息，8月18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审议通过自治区“十五五”相关规划，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女儿童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有形有感有效上持续用力，不断增进妇女儿童五个认同，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儿童优先原则，持续保障妇女儿童在健康、安全、教育、就业、决策与管理、家庭、环境、法律等领域获得更加均等可及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切实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滚动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支持残疾人就业创业，加强残疾预防，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建设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体系，完善居家照护、日间照料、集中托养照护相结合的服务体系。要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良好氛围。会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消火栓管理办法。会强调，要紧盯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高层住宅小区、医院、护理院等火灾高危单位，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发生的重大火灾事故教训，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整治突出风险隐患，抓实重点领域打非治违工作。要加强公共消火栓的规划、建设、使用、维护等工作，常态化统筹研判消防设施风险隐患，坚决维护公共安全。会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办法，强调要坚决落实三管三必须原则，加强危险物品单位和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扎实开展矿山、交通、旅游、消防、危化、特种设备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实抓细洪水、干旱、泥石流、滑坡、地震防范工作，全力确保我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关运行保障条例。会指出，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严格落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过紧日子等要求，促进机关安全高效有序运行，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新疆台消息，8月19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月度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水资源集约、节约高效利用主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11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围绕主题建言资政，大家建议严格践行四水四定，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努力把新疆建设成农业节水增效新高地，加强南疆区域洪水资源化利用，传承和发展新时代坎儿井，构建全链条农业节水体系，加快灌区现代化改造，兵地协同推进地下水。

0: 超采综合治理，强化流域系统治理，守牢水旱灾害防御底线。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定不移走好水安全有效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明显改善的集约发展之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的水利支撑和保障。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表示，要立足新疆区情水情，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水的全过程治理，统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实现人水和谐共生，促进可持续发展。要加快推进水利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优化南北疆流域间水资源时空配置，稳步推进数字孪生水利建设，以数字化赋能水安全保障和水资源高效利用。要健全完善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体系，把四水四定原则贯穿规划编制、项目审批、产业布局全链条，更好发挥政府调控职能，启发市场节水内生动力，构建共建共享共治治水新格局。希望参加会议的相关部门积极采纳会议形成共识的意见建议，推动协商成果有效转化。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对与会者的意见建议进行回应，杨勇、艾山江艾和买提、石岗、王贵寺、艾尼丸、伊布拉因等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调研情况，自治区水利厅、农业农村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做回应。
1: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2: 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清洁能源发电量达1005.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1%。在装机容量与发电量持续攀升的同时，新疆正加速推动新能源产业从单一发电上网向装备制造、消纳应用、循环利用全链条延伸。请听报道。
3: 在八里坤县大河镇新兴产业园，三一八里坤风电装备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线正全速运转，百米级风电叶片批量下线。公司行政经理杨桥告诉记者，今年企业加快产品迭代步伐，以大型化高端化产品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4: 从刚开始的86米的，到后来的95.5米的、107的，这现在这个112的，变形也一直在升级，就是为了适配这个不同的主机。
3: 如今，哈密已建成全疆规模最大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拥有风机整机、叶片、塔筒完整生产能力，完成从简单装配向自主制造的跨越。上半年，基地32家企业实现产值35.2亿元，同比增长46.8%。制造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新疆新能源消纳空间持续拓展，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上半年，新疆新能源发电量893亿千瓦时，占全网发电量的30.47%；新能源外送电量27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9%。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国家第五批增量配电改革试点，这里创新打造绿电加增量配电网加用户公用电新模式，实现园区南区绿电100%全覆盖，清洁电力直接供给硅基、新材料、煤化工等32家重点工业企业。国能新疆甘泉铺综合能源有限公司运检中心副主任张洪文：
5: 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资源实现绿色电力直供园区企业，既高效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又为企业绿电认证、绿色生产提供精准可溯源的能源支撑。
3: 下一步，新疆将持续完善新能源产业生态，聚力发展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拓展多元消纳渠道，推进资源循环利用，打通绿电生产、装备制造、就地消纳完整产业闭环。
0: 8月18号，坐落于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驾三层结

0: 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 随着最后一段钢结构精准对接，新疆西台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架座三层正式合龙。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形态愈发清晰，整座雏形全面显现。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2: 这次天线座架三层合龙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节点，相当于给这座观天巨眼 装上了结实的臂膀，能够为重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部分提供可靠稳定的支撑结构，可带动反射体绕垂直于大地轴线实现360度转动。随着三层合龙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备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0: 新疆七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于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介绍，这一项目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3: 这是世界在建的精度和频率最高的100米级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
4: 毫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地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同时呢，也可以作为新疆的重要的科学普及的传播基地，服务于大众。眼下，
5: 沙湾市总投资近21亿元的恒源煤矿与新泉煤矿两大重点改扩建项目正稳步推进，为区域能源保供和产业绿色智慧转型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塔城台记者特莱克·穆哈买提江的报道。
6: 沙湾市恒源大沟煤矿可采储量6008万吨，服务年限35.8年。 在煤矿施工现场，一栋及办公、洗浴、入井配套设施与一体的综合楼主体已顺利封顶，井下通风与排水系统正实施智能化改造。沙湾市恒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郭先富告记者，项目计划于2028年底完成全部施工。
7: 主要工程量投资10.9个亿，改扩建后达到矿山智能化2级，底下实现无人工作面采煤和掘进，提升了原煤生产效率，为矿井安全提供了更好的安全保障。
8: 沙湾市新泉煤矿改扩建施工现场同样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该矿井田面积6平方公里，可采储量1.4亿吨。沙湾市新泉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秦晓明。
7: 底下对巷道进行掘进优化，升级通风，提升运输排水等基础系统，配套更新智能中采设备，大幅提升资源回收回采率和安全生产系数。
9: 为确保项目安全高效推进，沙湾市应急管理局主动靠前服务，全力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7: 沙湾市应急管理局矿山安全服务保障中心主任穆克塔尔·穆拉提江
0: 及时协调解决项目过程中的难点问题，督促企业高标准、高质量、安全化推进改扩建工程，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我去各地开展形势多样的医师节主体活动，向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敬意，激励全体医师坚守初心使命，全力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0: 连日来，阿克苏地区各县市乡镇卫生院通过开展先进点心表彰、暖心座谈交流、医患互动联谊等活动，向坚守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阿瓦体现乌鲁雀勒镇卫生院住院部副主任热依兰木托尔洪表示：“
11: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新医初心，不断精进专业技能，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脚踏实地做好诊疗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的身体健康。”
12: 哈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创新活动形式以红色徒步加暖心团建的方式，组织全市卫健系统医务工作者开展医师节系列庆祝活动，进一步搭建起社会了解医者、尊医重卫的良好桥梁。哈密市中心医院儿科副主任王军。
13: 让我们在忙碌的临床工作之余，能够放松身心、舒缓压力，也增进了咱们哈密市医疗同仁的凝聚力和同心力。
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新疆职

0: 业助理医师达7.65万人，每千人口职业助理医师达3.41人。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人事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阿伊努尔·阿卜杜热伊木表示，我区通过实施重点人才计划，拓宽引才渠道，深化职称薪酬改革，卫生健康人才队伍规模持续壮大，梯队结构与专业布局更趋均衡，全链条人才工作机制取得阶段性成效。
1: 新疆将以自治区重点人才计划为抓手，培育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加大对肿瘤科、神经科、心血管科、儿科、重症医学等急需紧缺人才的招营力度，力争到2030年覆盖所有地州市和县级区域。
2: 今天，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工作的通知，明确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政策执行期限为今年1月1号至12月31号。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3: 目前，首批符合发放稳岗返还资金的单位有15.57万家，涉及金额8.43亿。新疆百草堂医药连锁经销有限公司是政策受益企业之一，今年也获得稳岗返还资金10万元。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张美玲：
4: 一方面，实实在在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压力，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改善现金流；另一方面，也更加坚定我们稳定岗位、留住员工的决心。补贴资金主要用于职工社保缴纳、员工技能培训。
3: 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5.5%，30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20%的，可以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6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葛江云：
5: 在落实政策过程中，持续推行稳岗返还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依托社保税务大数据后台比对，主动筛选符合条件企业，推送政策信息。企业确认后，资金直接拨付，减少申报材料，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劳务派遣单位仍采取主动申请的方式，享受稳岗返还政策。
6: 为期5天的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8月18号落下帷幕。本届喀交会吸引了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4万多家企业参展参会。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
7: 本届展会规模全面升级，打破了以往以中亚客商为主的单一参展格局。土库曼斯坦、不丹、突尼斯、爱沙尼亚4国客商首次参展参会。展会重点邀请了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优质境外采购商，期间共举办56场分层分类经贸活动，场次较上届增加70%，经贸对接更加精准高效。四川参展商周文川告诉记者，喀交会务实高效，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搭建了优质平台。
8: 推荐费做得很详细，做得很务实，把我们的农产品加工争取做向中亚或者欧洲市场，因为这边的产品太好了。
7: 自2005年首届举办以来，喀交会已从地方经贸展洽会逐步成长为辐射中亚、南亚、中东欧的区域性国际经贸盛会。截至2025年，喀什贸易网络已覆盖全球215个国家和地区，面向中亚、西亚、中东欧市场出口活力持续迸发，成为新疆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依托展会平台，本地特色文创、特色产品不断走出新疆，走向国际市场。不少企业收获合作新机遇。和田玉瓷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万花凤：
9: 已经和2家外地经销商达成意向合作，通过喀交会整和田文创新工艺、新产品。
2: 8月17号，装载着200多吨新煤的型8756次班列从阿克苏站启程，开往浙江嘉兴，标志着首趟南疆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顺利开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阿克苏市台记者刘冰冰的报道。
0: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库尔勒铁路物流

0: 中心阿克苏营业部经理郭峰介绍，此次新煤运输采用背包式冷藏箱，通过驻地运维与远程监控双重保障体系，实现对冷藏箱温度、湿度、位置、运行状态等24小时不间断实时监控。客户也可通过小程序实时查询货物位置、箱内温湿度、设备油量等运行数据，保障鲜果运输品质。
1: 针对新煤特点，我们提前通过9536平台提报运输需求，锁定冷藏集装箱箱源，制定了专项运输方案，持续优化重箱的吊装和装车组织，将全程装车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内，装车效率提升了20%以上，实现了西煤当日装当日发，全程冷链不断链，助力南疆特色农副产品拓展长三角市场。
0: 本趟专列由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行。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冷链物流部主任业务员吴海龙介绍。
2: 提前对接农副产品销售与采购、包装各环节，给农户提供冷藏箱直接装运，变分段运输为一票式全程服务，有效解决传统分段式物流存在多方对接繁琐、上下游协同不足等难题，让客户更省心。
3: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是我国传统佳节七夕。2026年自治区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库车市温情启幕，请听库车台记者科德尔亚、王雪妮、戴淑丽的报道。
4: 活动在开场舞《共此时长相依》优美的舞姿中拉开帷幕，随后十对新人身着中式礼服依次登台，在现场观众的共同见证下，庄重完成执手礼、拜堂礼等传统婚俗礼仪。工作人员为新人颁发结婚证，送上专属定制婚书。新郎杨志伟告诉记者，
5: 能够参加这场集体中式婚礼，我感觉很难忘，很有仪式感。往后我愿带头践行文明婚俗，简简单单办婚礼。往后余生我会和爱人相濡以沫，好好经营我们的小家庭。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七夕文化科普展、书画作品展及香囊团扇等手作体验，群众在一针一线中感受传统匠心。库车市民谢晨书：
6: 这次七夕活动办得很有氛围感，让我们年轻人真正读懂了七夕背后的文化内涵。
4: 示范活动通过中式集体婚礼和民俗市集，让千年七巧文化可看、可感、可参与，引导青年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7: 8月18号，新疆南疆百名中小学生赴北京、辽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在乌鲁木齐站启程，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0: 此次参加活动的70名学生来自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大多是农牧民家庭的孩子，其中不少人是第一次出远门。登上乌鲁木齐开往北京的动70次列车，乌恰县实验中学学生迪利苏亚尔艾山拿起手机拍个不停。他告诉记者，
8: 北京在我的心里就是很发达、很先进，也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很期待这一次的行程。我想把这一路上的见到的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分享给我的家人、还有朋友和同学。
0: 新疆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刘腾介绍，今年一月，新疆贸促会已组织30名南疆中小学生前往北京参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本次启程的70名学生是实践活动的第二批学员。
9: 在北京活动期间，将带领同学们实地探访天安门广场、故宫，走进军博、科技馆，沉浸式体验。在赴辽宁盘锦活动期间，将于结对学校开展手拉手活动，通过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新疆各族青少年心灵深处。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28度。
3: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1到25度。
7: 塔城多云，18到32度。
3: 伊宁小雨，19到33度。
7: 伯乐小雨，18到31度。
3: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7: 奎屯晴转多云，17到32度；
3: 石河子多云，16到31度；
7: 昌吉多云，17到31度；
3: 哈密多云，15到35度；
7: 吐鲁番多云，27到40度；
3: 库尔勒多云，21到26度；
7: 阿克苏小雨，20到33度；
3: 阿图什多云，22到33度；
7: 喀什多云，20到34度；
3: 和田多云，24到34度；
7: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28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王栋、杜浩，主播耿从、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就是

0: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夜的入口，虽然夜幕降临心如止水，但真正要进入到夜的中心，你需要找到一个入口。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
1: 来不及道声感谢，故事已结尾。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嘉欣。
1: 没有实现，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
0: 在这一生的旅行当中，我们会碰见各种各样的关系，亲人关系、恋人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等等诸如此类。但是我们又听到过这样一句话，人生就像是一趟单程的列车，没有回头票。在这一趟车上，有人陪我们一路走到了终点站，有人在半途中就微笑着挥手与我们告别。回想自己过去几年种种的人际关系，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些你曾以为一定会天长地久的人，到中途却突然与你说了再见。你一时钻进牛角尖，不知道为什么会与他分道扬镳。时间长了，我们才会恍然大悟，所有关系的结束都是人性的选择。那在今天的夜读美文的时间，那在今天的都市夜归人的时间当中，我们想与大家分享的就是，所有要结束的关系都是人性的选择。如果说您对这个话题有同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与我们一起分享留言。美国作家史蒂芬·科维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里面提出了一个很经典的概念，叫做情感账户。他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本无形的账簿，你每一次的信任、倾听和支持都是在往里面存钱。

而每一次的背叛、忽视和伤害，则是在里面取钱。当账户的余额被掏空，一段关系也就走到了尽头。但现实其实比理论更扎心一些，账簿翻久了，你就会发现那些悄无声息的清户销账背后站着的都是赤裸裸的人性。知乎上有一个特别热门的问题，说为什么我变好了之后，最好的朋友反而疏远了我。一个高赞回答让无数人破防，他是这样说的：因为本来你们都在一个坑里，突然有一天你爬上去了，他仰头看你的时候脖子会酸。这话说得很狠，但也确实很准。文学史上有一桩让人唏嘘的公案，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哈帕里和冷血的作者杜鲁门卡波特从小是一块长大。1960年，哈伯里写出了《杀死一只知更鸟》，在文坛已经小有名气的卡波特热情地帮他牵线搭桥，四处推荐。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本书一出版就是王炸，不仅拿下了普利策奖，还成了全球爆款，一口气卖了3000000册。而就在这个时候，卡波特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两个人的关系就越来越淡。直到有一天呢，坊间开始盛传说《杀死一只知更鸟》是卡波特代笔的，而且卡波特喝大了，居然还真的就当众吹过这个牛。于是这对发小就彻底闹掰了。2006年，哈伯里在给好友著名历史学者韦恩·弗林特的信里面写道：我是他最老的朋友，我做了一件杜鲁门无法原谅的事，我写了一本畅销小说，小说不仅卖掉了，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在卖，20多年来他一直心怀妒忌。可这段关系时隔20多年，他依旧是难以释怀，可以想象他的内心到底有多痛。网络上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调查，说如果让你选，你更愿意生活在一个我年薪50000，身边人也50000的世界，还是我年薪100000，但身边人年薪是250000的世界呢？结果是，绝大多数人宁愿少拿，也要选那个不比别人差的世界。这就是人性，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不好的那一个。评论家戈尔说过一句非常刺耳的话，说每一位朋友取得成功，我们都会有一小部分死去。当你开始往上走的时候，你在对方的情感账户里可能就不再是那个平等互助的伙伴，而是一个让他时刻感觉到刺痛的存在。他注销账户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们曾经离得太近，近到让他产生了一种幻觉，我们本来是一样的，凭什么你现在比我好？然后祝福就会卡在喉咙里说不出口，疏远变成了一种连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本能。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交换论，也就是人际交往在某种程度上像一场隐形的交易。人们潜意识里都在计算成本和效益，当我们觉得一段关系带来的回报大于付出时，才会愿意去维系。也就是说，即便那些在你变好时没有离去的人，一旦你变坏了，比如落魄、生病、失业，也会因为自己的情感投资眼看要贬值，甚至是变成负资产，本能的选择清仓止损。听起来很冷血，但这就是事实。我始终忘不掉《飞驰人生》上映时沈腾歇斯底里的那一幕。曾经的巴音布鲁克之王因为一次非法赛车被禁赛5年，一夜之间名利尽失，车队解约，广告商索赔，荣誉被收回，他到处找人借钱，全被拒之门外。曾经称兄道弟的朋友也瞬间都消失了，他只能对着电话无能狂怒：我好的时候都来巴结我，不好的时候再给我一两天还不行吗？我就是卖房卖表也要时间的呀。成年人的关系有时候真的是经不起一次低谷考验，这谈不上遇人不淑，而是有些人把感情当成了纯粹的生意。算盘打得越精的人，越会在你账面亏损的第一时间撤资。畅销书作家衡阳在社媒上分享过自己的故事，他也算是年少成名，30岁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一家创业公司，挣过3次大钱，每次都在8位数。那时呢，他身边是围了一大堆的好朋友，其中一个让他印象特别好。早上见他的时候，他会给你带早餐，中午吃饭时会给你买午餐，晚上还会约一帮人陪着你，投桃报李。衡阳对这个朋友也很好，不仅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商业伙伴，还利用自己的资源。

元托举朋友的桶装水生意，帮他一步步做大。但是当有一天衡阳自己的公司资金链出现了一点点问题，需要几十万周转时，他找到了这个朋友。

时候我还不懂人性有多矛盾，我不知道真诚中有多少做作，高尚中有多少卑鄙，而现在我们懂了。网络上呢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人生有三道门：毕业、工作、结婚。每一道门，新的人会挤进来，旧的人就必须被挤出去。这背后呢，其实有一个深层次的人性机制，叫曝光效应。人会对熟悉的事物产生好感，见得越多，物理上越接近的人就越容易变得亲密。听起来很浪漫，但它的另外一面却是极其残酷的。所谓熟悉，本质上是因为你们处在同一个环境里，共享着同一套利益和话题。你们有共同的老板可以吐槽，有共同的项目需要协作，有共同的圈子可以八卦。可一旦你们离开了那个共同的环境，那套共享的利益和话题就消失了。纵使我还是那个我，但我们已经不再是我们了。这不是薄情，而是人性使然。老友记的主演詹妮弗有一次在访谈中被问到说，剧里的六个人在戏外还是不是像戏里面一样亲密呢？他非常坦诚地说，刚拍完的那几年大家确实经常联系，觉得这份友谊会持续一辈子，但随着各自有了新的工作、新的生活圈子，联系就不可避免地变少了。他甚至将那场最后的聚首形容为绝唱。其实这就是现实，哪怕是共同创造了十年辉煌的老友，也抵不过人生的分岔路口。对于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年初的时候给自己换了一个新的手机，在一转移数据的时候，忽然看到微信里存着一条三年前的信息。我说年后出来相聚啊，朋友说可以呀，不过家里有点事儿，暂时先没回家。我说好，你回来和我说一下。朋友发了一个 OK 的表情包。可事实呢，在我们俩微信聊天的三天后，我就刷到了他家人发的一条抖音，就是在我们这座城市一家著名的餐厅里拍的。身边除了他的家人，还有几名曾经的朋友。说实话，我早就忘记了看到这条视频的具体心情了，只记得那段时间，我和我身边的小伙伴也笑得很开心。再往后，我们的微信对话框就再也没有打开过。看过一句非常扎心的话，成年人的绝交从来不是吵架，而是你发了一条朋友圈，他连赞都懒得点了。人性是懒惰的，他天然的倾向把时间和精力分配给当下有回报的人和事儿，对那些已经退出的日常轨道关系，大脑会默默地算一笔账，若维系成本大于收益会自动清零，最后可能连招呼都不会打。

任何关系的落幕皆为人性的选择，慢慢长大之后才彻底醒悟，这世上从来没有突如其来的散场，只有蓄谋已久的离场。很多关系走到尽头，我们总以为是败给了误会、距离、时间或争吵，其实剥开所有的表象，任何关系的落幕从来不是偶然，归根结底都是人性的选择。初遇的时候一切都是温柔的，新鲜感掩盖了私心，偏爱遮住了短板，彼此心甘情愿付出，小心翼翼的珍惜。那个阶段我们选择真诚，选择包容，选择奔赴，是人性里最纯粹的善意，让一份缘分得以开始，得以延续。可人心最经不起细品，人性最熬不过平淡。日子久了，热情褪去，滤镜破碎，原本的包容变成计较，真诚被私心替代，并肩变成了权衡。你会发现，所有渐行渐远的关系都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而是在无数个瞬间，对方一次次权衡利弊后做出的放弃选择。有人离开是趋利的人性使然，当你风光顺遂，有价值可图时，人人趋之若鹜，百般亲近。可当你身处低谷，毫无裨益，甚至需要别人的付出和迁就时，很多人便会毫不犹豫地转身。不是你们的感情变了，是你的价值变了。在利益面前，情分不值一提，自保和利己是刻在人性里的本能。有人疏远是自私的人性作祟，相处中只懂得索取，不愿付出，习惯享受你的温柔，却不愿包容你的缺点，遇到问题只会逃避，出现矛盾只会冷战，从来不主动修复关系。他们不是不会珍惜，只是更爱自己。比起并肩相守，他们更愿意选择轻松无负担的关系，于是慢慢冷淡，慢慢疏离，亲手终结过往。有人散场是贪婪的人性注定，初心易守始终难守。一段安稳的关系，踏实的陪伴，真心的相待，本就是最珍贵的宝藏。可有人总是不知满足，厌倦安稳，沉迷新鲜感，辜负真心，消耗信任。不是对方不够好，是自己贪心不足，亲手毁掉了原本圆满的关系。当然，人性的选择其实不止于自私和凉薄，很多时候我们主动放手，体面退场，也是一种清醒的人性选择。看清了三观不合的勉强，看透了真心错付的疲惫，看懂了不断被消耗的内耗，不再执着于捂热一颗良心，不再纠缠一段关系的变质，及时止损，放过彼此，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清醒与自爱。所以，不必再纠结为什么曾经无话不谈的人

人最后会形同陌路，不必遗憾，为什么真心付出的感情终究是一场空？所有的离开都有答案，所有的落幕都有缘由。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曾经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突然就不联系了，不是吵架，不是翻脸，就是某天发信息，对方回得越来越慢，后来干脆就不回了。曾经走动频繁的亲戚，在你落魄后渐渐淡了，过年不再打电话，有事不再帮忙，仿佛你们从来就没熟过。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恋人，分手时理由说得冠冕堂皇，性格不合，没有未来，你很好，是我配不上你，但你心里清楚，这些不过是体面话。你难受不解，反复地回想自己到底是哪里做错了，但真相很扎心，关系的结束从来不是意外，而是人性的选择。所有关系底层都是价值交换，这个价值不一定是钱，可能是情绪、陪伴、资源、认同感，甚至让

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的感觉。当一方长期付出大于回报，人性的天平就开始倾斜，失衡久了，心就凉了，凉了，人就走了。不是谁绝情，是人性不允许自己一直吃亏。很多人分手断联之后，总是爱问一句话：为什么突然这样？没有突然，所有离开都是蓄谋已久。人性有一个特点，不会因为你做错一件事情就放弃你，但会因为你一次次的让人失望，在心里默默的给你扣分，扣到及格线以下，人就走了。只是在走的时候，他没有告诉你他一直在打分。关系的结束从来不是某个瞬间的决定，而是人性在漫长忍耐之后的最终投票。你以为的突然，其实是人家的终于。我们总喜欢给关系镀上一层金，这是真爱，这是兄弟情，这是血浓于水。但扒开这些包装，底层逻辑永远是人性。人性是什么？趋利避害，慕强厌弱，喜新厌旧，自私自保。你不要觉得这些词难听，这不是贬性，这不是贬义，这是中性词，是写进我们基因里的生存程序。很多人关系结束之后会陷入到自我怀疑，说是不是我不够好。希望你换个角度想，离开你的那个人其实是在执行人性的自保自护机制。当他在这段关系里持续的痛苦，持续亏损，离开是本能，留下才是反人性。同样，如果你在某段关系里面长期被消耗、被贬低、被忽视，你的离开也是人性的自救。所以关系的结束很多时候不是谁错了，而是人性在喊停。看懂结束关系是人性选择这件事，其实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你终于不再把精力浪费在挽回上，而是转向建设自己。我们只会为高价值停留，这个价值可以是情绪稳定，可以是经济独立，可以是认知深度，可以是让人舒服的相处能力。你哭，你闹，你写小作文，你卑微讨好，这些在人性面前都是减分项。因为人性天然排斥低能量和高需求，你越纠结，对方就跑得越快。关系的结束从来不值得你去否定自己，他们只是人性在特定的时间和条件下做出的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这个选择里可能有遗憾，但不一定有对错。成年人的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靠近，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离开。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价值消失，或者对方找到了更好的替代品。看懂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再为任何一段关系结束而彻夜难眠。人性是流动的，关系是动态的，你唯一能把控的就是让自己始终有选择权。当你足够强大，结束的关系对你来说就不是失去，而是筛选。留不住的都是不该留的，能留下的才是你真正该珍惜的。

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硬核理论，人类大脑皮层的认知容量决定了我们最多只能维持大约150个稳定的社会关系，而其中真正亲密的核心层只有5个。这里说的是生物限制也能直指人心，到一定年纪我们终将明白，你留不住一个已经结清了情感账户的人，也赶不走那个还在继续往里存款的人。别追问，别不甘心，更别觉得自己不够好。请记住，这个世界没有人永远爱你，但是永远有人爱你。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6 都市夜归人，我是嘉欣。闭上眼睛，把一天的坏情绪通通的抛给黑夜，期待明天那个最闪光的自己。各位晚安。

大家好，我是刘英，我分享的文章是摘自网络的散文《微光小事皆是人间温柔》。生活总是波澜不惊，偶尔的惊涛骇浪，也不过诗的一

部分。我愿意把每一天过成诗，这样四季都是值得快乐的，不止于某一时、某一刻。新鲜的露水垂在草叶，发着光。我经过图书馆的桥，总喜欢多停留一会儿。站在桥边，我看到桥面上浮起的白气，恍然之中宛若仙境。鲤鱼趁着雾气正浓，不愿睡醒。河畔的柳树不动声色地擦上铅粉，灰绿色的叶子颇有岁月的味道。我坐在图书馆，人很少，用手慢慢地翻动书页，耳机里发出的音乐声很安静。我喜欢看书，尤其喜欢读诗。诗歌的篇幅很小，却能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撼。我读的诗越多，越是不敢亵渎，越是尊重诗人那份热爱生活、热爱诗歌的情怀。自己以前纠结的问题，也在读诗的过程中迎刃而解。我出馆的时候已经中午了，肚子发出咕咕的声音，阳光不是很强烈，却忍不住把手当作望远镜，眯着眼睛看太阳。与我同行的是赶去吃饭的行人，以及满地可见的新生的落叶。我总喜欢在走路的时候驻足，停下来看看树，看看云。风恰到好处，吹在身上很舒服。白色的云朵肆意渲染整片天空，一抹橘黄隐匿在白色的画布里，时而近，时而远。我走进食堂，心满意足地吃着西红柿炒鸡蛋，或许不够美味，却足以让我感到幸福。下完晚自习，寝室里六个人，六张桌子，我们偶然会意一笑，有时大声争论。灯光不停地闪烁，书页跳动，笔也在跳动。我看着洗澡的水汽在玻璃上开出朦胧的花，想要用装满大海的眼睛留住地上的月光。大地均匀地呼吸着，随着灯光的熄灭而升起。闭上眼睛的前一刻，我心里默念着：晚安，各位，晚安，世界。日子总是平淡无奇，偶尔也会有些小烦恼，比如昨晚又熬夜了，或者今天杯盖碎了。这些琐碎的小事的确会让我烦梦一阵子，但是不要紧，睡了一觉，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在明天醒来，意味着我还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正悄悄地以他的方式爱着我。一年四季，潮汐翻涌，万物生长，各自沉浮。朝有太阳，暮有晚霞，春风拂面，冬雪润土。我爱生活，爱诗歌，也爱万物。没有非要这样做不可，仅仅是因为我爱这人间。择一事而入心，
爱一人要终老，有书可读，被人所爱，大概就是人间最幸福的事。

夜读美文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克拉玛依戏剧家协会朗诵社的会员魏淑珍，今晚与大家分享一篇散文《柔情似水，佳期如梦》，鹊桥仙，仙云弄巧，作者小炉子，出自公众号破壳读书论道。1100多年前，唐朝诗人杜牧写了一首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脍炙人口的七律小诗写的是七夕佳节，人们坐看牵牛织女星的事儿。900多年前，北宋文学家秦观写了一首歌咏七夕的佳作《鹊桥仙》。《鹊桥仙》，宋·秦观。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作者秦观一生坎坷，所写诗词高古沉重，寄托身世，感人至深，又长于议论，文丽思深，兼有诗、词、文赋和书法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尤以婉约之词驰名于世，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苏轼曾戏呼其为山抹微云君，为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之一。作为北宋词坛婉约派掌门人，秦观诗词笔触柔婉，词藻凝练，感情深厚，意境悠远，在两宋词坛自成一家。纤云弄巧，飞星传恨，词的上片一开始就描绘出了一幅初秋夜

景的绮丽景象。弄巧二字将云彩的变化描写得生动传神，轻柔多姿的云彩变化出许多优美巧妙的图案，织女的手艺何其精巧绝伦。可是这样美好的人儿却不能与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度过美好的生活，令人扼腕叹息。接下来诗人将主题紧扣在牛郎织女相会上，银汉迢迢说明二人的距离何等遥远，将相思之苦刻画得入木三分。银汉迢迢暗度，迢迢可见银河辽阔，牛郎织女天各一方，相聚之遥，相见多么不易。迢迢更突出夫妻情深，相思无数。暗度紧扣一个恨字，他们踽踽疾步，千里迢迢赶来鹊桥。短短的一会儿，有多少离愁别恨待悠悠诉出，何等缠绵悱恻，凄婉悲凉。伤情至此，词人并没有继续沉湎于忧伤，而是笔墨一转，写下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不写相见时泪流满面，互诉衷肠的凄凉，而是深情浓郁的赞美。久别的情侣在金风玉露之夜，碧落浩瀚的银河之畔相会，多少幸福惬意，这美好的一刻抵得过人世间的长相厮守和千万次重逢。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颇触人心弦。相会的情意像悠悠无声的流水，缠绵悱恻。佳期像梦幻，倏然而逝。刚才还沉浸在相会的幸福中，此刻又要分别。人生最无奈事是离别。南朝文学家江淹在《别赋》里说，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最令人心神沮丧、失魂落魄的，就是别离呀。相会的鹊桥，此刻又成了分别的归路。辽远的河汉间，唯有孤独的鹊桥仍在遥望。笔触至此，词人突然又一次空寂转身，爆发出高亢的感叹。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两句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真正的爱情经得起分离的考验，只要真诚相爱，何惧天各一方，又何须每天都卿卿我我。这两句议论感慨，使词的思想境界升华到崭新的高度，十分符合人们内心对纯洁、真挚爱情的渴望和追求，瞬间与读者产生了强烈共鸣。不愧是爱情颂歌中的千古绝唱。其实，真爱的最好状态是既相爱又独立。拥有的时候尽心尽力珍惜珍重，无奈失去的时候就深呼吸轻放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不因失去爱情而完全否定自我的价值，也不害怕一个人走一段路。说到底，人生是一场执己之手与己偕老的旅程，会老，亲情会走，爱情亦失。人实在很有限，爱情哪是人生的全部呢？还有太多的人应该去看一看，有太多的事值得做好它，有很多地方没去过，不是吗？所以呀，不管爱情怎样了，生活的路途上

都不要停止前行的脚步。只要勇敢往前走，你一定还会遇见柔情似水，佳期如梦。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爱情真是个不朽的话题。在这个美丽的七夕，愿你与美好的爱情相遇。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个人或者是花销呢？
1: 对呀、啊。
0: 可是为什么他们？

这个花生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

下一步会不会跟他一起上重大场合，这有可能是他自己的想法，也就是极致。你怎么自救？你怎么

电梯送到门，别关上，不可能想着这么方便，把它在运送废物的过程当中的那个粗钢筋卡进门，这就引起了邻居的反感。于是呢，邻居就偷摸的拍下来了。果然，这个门反复关之后啊，这个电梯强烈的抖动就开始运行了，然后停下了。那么这个显然是人的不正常、不应该的行为造成的。那这电梯除了这种种的这些偷摸，还有哪些原因都会导致这个反光的电梯运行的

电梯里面的那个打蒸汽效果更是浓重的，像现在的咱们在路边吃的时候，更加的甜顺的、空气的。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女士是不断的自救，她是停在这儿的，可是她为什么仅仅离开这个停在的电梯？

甚至有人逐渐这个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家给够吃，我不高兴，幸好有吃饭，得大大

我们这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在家吗？

从东方来，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关于那些过去的年代，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是的，很多的老歌都是属于过去的，每个时代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歌曲，而那些优秀的音乐流传下来，不仅仅带给我们艺术的享受，它更代表一段美好的岁月，一段难忘的记忆。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我国歌曲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有很多的歌曲成为了永远的经典。老上海滩的歌曲，像《夜上海》啊、《苏州河边》等等，同时呢，也有那些进步歌曲，熟悉的旋律带着我们在歌声中重温往日的时光。无论是《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还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相信在这一刻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你的心里会从心底升起一种怀旧的温情吧。尽管我们可能并没有从那个时代走过，从那个光阴里走过，可是我想老时光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味道，一样的气息，那是一种同样的久违的温柔和感动。

个原来的名字叫吴建秋，是上海滩老歌星，曾经有着鼻音歌后之称。在上世纪的40年代，和周璇、杨丽、白光还有白虹等齐名的吴莺莺，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红歌星。如今啊，有不少的上了年纪的人还能够哼上几首他的成名曲。他所原唱的《大地回春》在海外是广为流传，在北美的华人地区啊，至今还被作为春节的喜庆歌曲传唱着。此外，他所唱红的像刚刚的《我有一段情》，还有像《江南之夜》啊、《岷江夜曲》等等，也现在啊常常被港台歌手们翻唱。因为飞机水一直无效，在2009年12月在洛杉矶故世，享年87岁。24岁那年，吴莺莺被在唱片公司工作的作曲家李景光看中，录制了他的第一张单曲唱片，从而走红。他的爸爸呢，其实最初是特别反对女儿唱歌的，可是他爸爸喜欢听歌，买了吴莺莺的唱片之后啊，狂赞不已。他竟然不知道，原来他所喜欢的音乐磁带唱片里那歌竟然是自己的女儿唱的。但是后来投身歌坛啊，吴莺莺为了瞒着家人，悄悄地在外面唱歌。原来的名字觉得有点太肃杀了，吴建秋，于是就改了名字吴莺莺。人们觉得她的歌声悦耳美妙，就好像黄莺出谷，所以用莺莺作为名字。吴莺莺的歌声真的是别有风味，她的爽朗当中带着鼻音，擅长演唱幽怨的歌曲，声线柔和，加上别树一帜的浓郁的鼻音，所以有着吴侬软语的鼻音歌后的美誉。这首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仅她一试唱，从此唱红，成为她的代表作品。可以说吴莺莺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国语流行曲天皇巨星的地位，她的那些歌曲余唱半个世纪仍然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吴英英，音乐千里寄相思来是她唱红的，在她同时期跟周璇、还有姚丽、还有白虹，还有一位齐名，那就是白光。对，白光，白光当然也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叫做石永芬，是生在北京的，在1940到1950年代中国著名的影星和歌星。据说是因为看到电影院投射机发射机哈、所投射出那道白光而得艺名白光。白光因为演出像《荡妇星》《一代妖姬》《玫瑰花开》而走红，被称为中国的一代妖姬。她以她磁性的女低音风靡歌坛，在50年代初，她退出了歌坛，隐居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1999年，因结肠癌在吉隆坡病逝。据说白光的墓是在马来西亚的毛月富贵山庄，她的坟墓挺特别的，一直循环的播放着她的歌声。在黑白的琴键上镌刻着如果没有你的五线谱的一段歌，很多的人前去拜望他。在墓志铭上是由他的夫君亲自撰写的，说生于1921年的歌影双星白光，走过动荡和繁华的岁月，从大时代的北平到今天的吉隆坡，为人直直，够风度，够帅，够豪放，够勇敢，是位奇女子。还说白光在歌坛辉煌的成就比在影坛的成就更大，虎留皮，人留名，白光一直没有枉费此生，祈愿已满。白光的确有着传奇的一生，就说在他那个年代，他就敢穿泳衣，而且是穿森林式的泳衣，因为他擅长演风骚妖媚的坏女人，所以号称一代妖姬，传奇女子。白光的歌其实留下来的并不是很多，听到了这老唱片一样咿咿呀呀的老歌，那都是穿越岁月流淌在我耳

继续和您盘点，共同回顾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这一位我们要说刘半农先生。刘半农是江苏江阴人，是我们江苏人，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新诗人、杂文家和著名的语言学家。刘半农在早年积极的投身五四运动，并且一度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0年，他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并且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这个时候，我们的诗人远离祖国，思念亲人，于是挥笔写下了一首感情深沉的诗，诗的名字叫《情歌》，后来改为《叫我如何不想他》。由于这首诗的音韵和谐、语言流畅，在1926年的时候被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成了曲，广为传唱。其实五四以前呢，在汉字当中的这个“他”，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单人旁那个“他”，并没有男女之分。而刘半农在他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当中，首创了女字旁的这个“他”来取代女性。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男他女他分开了，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1926年，由赵元任谱曲，这首歌开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策。